0: 大家吃个团圆饭。尖刀队没有任务的人都在这儿呢，但是吃饭得知道为什么吃啊，为什么喝酒。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我们队里的江志清同志，也就是博士，要走了，我们要给他送行。来，大家鼓掌。江志清同志为什么叫博士呢？那是因为他不但精通无线电、武器、炸药、高深的科学，最主要的是他还精通医学，简直是无所不能啊！所以他是我们尖刀队里最聪明的人。上级的指示下来了，让江志清同志去长石医院当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是好事儿啊。虽然我们很舍不得他，对吧？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也得支持他啊！来，鼓掌。江志清同志，要走了，跟同志们说两句吧，表达表达你的心意啊！
1: 快快快，说两句啊！
2: 感谢大家，我忘不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0: 哎呀，这博士说话呀，就是文绉绉的，来。大家鼓励鼓励。
3: 好好好。
0: 哎，博士继续说
2: 啊。小何
4: 啊，
2: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4: 我不要。哎
0: 小何还有礼物呢。
4: 我真不要。
0: 人家博士送你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
4: 哎呦，不能要。
0: 人家博士
4: 心意
0: 你
4: 就收下，
0: 应该收下啊，是不是？
2: 小何，
4: 我说，哎呀，我真不要。没事儿，你就收下吧。
5: 哎呀，
4: 这一片心意的，
5: 哎呀，收下，
4: 收下，
5: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0: 收下，
5: 收下，
0: 收下，
5: 收
0: 下，收下了，收下了，收下了。哎，博士，这个小猴有礼物，是不是大伙都有啊？
6: 就是啊。
0: 开个玩笑，大家吃吧。
4: 啊，来
7: 来来来来来，
4: 大家端碗，
8: 端进来吧，点
9: 喝啊。报告，
0: 什么事儿？
9: 报告冯队长，有个女人来找我们尖刀队。
0: 啊，让她进来吧。
9: 是，请进。
4: 我来投奔你来了，志清，志清，
10: 哎呦，哎呀呀，哎呀，
2: 松手！
4: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2: 哎呀，
4: 松手！当年我跟你结婚，没几天你就跟他们打鬼子去。
2: 什么？
4: 一走就是好几年，你知道我有多苦吗？
2: 你先松开，你先松开，松开，松手啊你！
4: 江志清，你是不是有别的想好了你？你这个负心汉，你这个负心汉，你不要脸，你把我都给忘了你！你们江家伺候一家老小，一伺候就是好几年。我在跟你守国寡，你现在都不认识我，你都不认识我了，你，我打死你！
2: 干什么？
4: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1: 等一等！
4: 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11: 大妹子，大妹子，行了行了，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冷静点！你这样弄得多难看呢，是不是？大妹子，
4: 他连自己媳妇都不认识了，你要给我做？

0: 做主，做主，大姐一定给你做主啊！这都啥年代了，咱们妇女同志啊，一定要解放。我说博士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怎么会做那些陈世美的事情呢？
1: 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江志清，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哎，大妹子，把刀放下，把刀放下，冷静一点，有话好说呀！把刀放下，放下，别打了，冷静一点，哎，别，把刀放下，有话好说嘛！江志清。
2: 你给我老实说，你在老家到底结没结过婚？我结过。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有媳妇儿，不是？这是你的不对啊！
3: 就是，现在媳妇儿都找上门来了。
0: 那是大好事啊，对不对？哎呀，不是，你们想不是什么呀？不是，你说人家这么好好的一个女人，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啊？谁还来抱着你？那个非得让你当她男人呢？我觉着吧，你们俩可能是分开好些日子了，这一时半会儿啊，两个人都没认出来，是吧？
4: 什么没认出来？江志清，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到哪里都是我丈夫。
5: 哎，哟，你看，博士吗？你要说这人不是博士，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照的还挺精神啊！啊，
0: 这结婚证都有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哎呀，大妹子，你说有这个东西，你咋不早点拿出来呢？
5: 大姐，我一见他，我就懵了。公公婆婆走了以后，我到处打听，一早就是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我哪想到他都不认识我呀！大姐，你要给我做主。
0: 行，大妹子，别哭了，你别伤心了啊！行了，没事了，没事了，你呀，就把这个心呐放到肚子里，博士要是敢不认你啊！
6: 我把他的皮给扒了。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博士老家的媳妇儿找上来了，这是好事啊！啊，大家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可以散了，啊，
7: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6: 都早点回去休息啊！
7: 回去吧，回去。
6: 哎，好好给博士腾间房啊！
0: 哎，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啊，你看，这不没事儿了吗？ 这不还挺好的吗？啊，去！
6: 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狗蛋儿，走，跟娘回去。

0: 冯队长，我可是良民呐，你让我来军管会干什么呀？来，五哥，你呀，喝点水，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橘皮的事情啊？哎，我跟他其实也没啥交情，他以前是跟我九弟混的。
1: 不过，橘皮是个孤儿，他死后，还是我们尖刀队大家一块儿捐了点钱，这才置了副棺材给他下葬了。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葬当天晚上就有来给他烧纸的，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派人在那儿盯着。
0: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才去给他烧的纸。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冯队长，你该不会怀疑我跟这个走私药品有什么牵连？

0: 我可是没有啊，我现在也就是个拉车的。
1: 橘皮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死和走私西药有关的？
0: 我
1: 吴哥，你别紧张，政府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只要把关于橘皮的情况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对我们的调查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0: 其实也没什么，橘皮被害之前的那天晚上确实住在我家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金贵西药，说是线已经搭好了，拿去跟人家换金条。我当时还劝他来着，不要发这些邪财，可是他不听啊，冯队长。所以说，我就觉得心里不落忍呢，就去给他烧点纸钱。哎，你们该不会因为这个，说我是同伙吧？
1: 你放心，不会的。我们只是想通过橘皮挖出这个倒卖西药的幕后黑手，但是现在出了意外，所以任何一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吴哥，你再好好想想，橘皮他都对你说过些什么？
0: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说把药拿去跟人换金条，当时还说发了财以后还要重重的感谢我。哦，对了，他当时还特别的得意忘形，好像说指使他去偷这个药品的是个姓李的老板。
1: 姓李？
0: 对。
2: 来，吃个苹果。还不谢谢婶儿啊？
3: 谢谢婶儿。
2: 哎呦，真乖。哟，这狗蛋画的还挺好的。这孩子吧，打小他什么都不爱玩，就爱画个画，看见啥都画。
3: 我看看。
2: 后来呢，还跟他爹一个留过洋的战友学过两笔呢。
3: 真的？嗯。哎呀，我们家狗蛋啊，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哎，对了，岁岁啊，这个。这两天给你们安排那个房间住得还舒服吗？
3: 行，比我们农村老家那床舒服多了。
2: 那就好，等你们家博士啊调到医院当了副院长会更好。反正啊，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

0: 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造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既然你们都矢口否认，那好啊，那就把你们的王队长请出来。
1: 是是是，去把王金彪找来，让他和少佐当面解释。
2: 司令，这……
3: 哎呀，德彩啊，你怎么忘记了？我哥回老家上坟了，昨天就走了。
1: 哦，对对对，
3: 你要老不关，到哪儿去找人呢？
1: 是，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哎呀，黑木少佐呀，实在不好意思，您今天来的不巧，王金彪呢确实不在。要不这样，您先回去，等他回来，我让他向您当面解释报道。
2: 对啊，
4: 牛德才。我不管王金彪去了哪里，我只是要你明白，我们大日本皇军消息灵通，不要拿我们当傻子。
1: 我
4: 警告你，就算王金彪偷回了文物，也必须要交还给皇军。
1: 没有那事儿啊，王金彪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他哪有那本事去鬼谷山抢东西啊？再说了，那些文物是谁的？那是皇军的，是不是？您就是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做出这种事儿来呀。
2: 是啊，
4: 话我就不多说了。私吞皇军的财产是多大的罪行，你心里应该清楚。
1: 是，
4: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那么产生的一切后果，你们自

0: 自己负责。
1: 是是。
0: 美惠子。
2: 嗨。
0: 我们走。
2: 嗨。
3: 黑木少佐，您慢走啊，慢走啊，
4: 慢走啊，
3: 慢走，慢走。
5: 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什么事儿啊！早知这样，当初打死也不该让王金彪上硅谷山呐。
6: 德才啊，这次可出大事了，我哥他已经出去了。再说了，就算我哥把那批文物偷回来了，到最后还得还给日本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哎呀，这不都白费劲了吗？这脑子不是有病吗？
5: 你还有脸说呢？你那个宝贝哥哥也不掂量掂量到底自己几斤几两，就知道贪财，一见到钱连命都不要了，这下好了吧？
6: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司令，你说这件事情这么机密，怎么日本人这么快就知道了？
5: 你问我，我问谁呀？白燕呐，你脑子灵光，赶快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司令，我看只能想个亡羊补牢的办法了。
6: 什么办法？你快说。
1: 这，如果王队长真的上了鬼谷山，左右都没有好果子吃。我看这样吧，我去找人把他追回来。
5: 哎，这个办法好，快快快快，你赶快去办去吧。
1: 是。
6: 德才，德才，这。
7: 这么办就最好了。
8: 大当家的，不好了。
7: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慌忙的。
8: 新四军来了。啊，
7: 新四军来了多少人？
8: 两个。
7: 混账东西，你想吓死我呀？
8: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他们区区两个人怎么敢上咱们鬼谷山，所以就赶紧来汇报给您。
9: 那他们说明来意了吗？
8: 他们说是来拜山的。
9: 拜山
8: 啊？
9: 爹，咱们可跟新四军是素不来往的，他们来拜什么山啊？
7: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新四军到我们这儿来怕是没什么好事儿，把他们轰走算了。
8: 行，我这就去。
9: 等等，
8: 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9: 他们报上名了吗？
8: 有，他们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白三，女的叫苗香儿。哎，
7: 你是说那个男的叫白三儿？
8: 没错。
9: 怎么，爹，你认识这个白三儿啊？
7: 啊，这个白三儿原来是凤凰山的，跟咱们干的是一样的营生。
9: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当家是马老大，白三儿是二当家的，后来马老大死了，白三儿就做了大当家的，他后来投奔了新四军。
7: 这一点我也有所耳闻。嗯，白三儿带着他的弟兄投奔了新四军。嗯，他那个凤凰山游击队还有点名堂啊，不过这些都跟咱们鬼谷山扯不上关系。嗯，
9: 哼，天底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五事不登三宝殿，这个白三可能是为了咱们文物而来的。
7: 什么？他的消息这么灵通，这么快就知道我们鬼谷山有文物？
9: 怎么说，咱们鬼谷山在江湖上都是有头有脸的。这样，爹，我去会会这个白三，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赶紧滚蛋。
7: 嗯，也好，去吧。
10: 队长，你觉得他们到底会不会见咱们？
11: 放心吧，他要是不见咱们，要么是他示弱，要么就显得失礼。鬼谷山的人肯定会见咱们的。
12: 让二位久等了，请进。

0: 想必这位就是白老大吧？
1: 在下白三儿，并不是什么老大，现在是猎豹突击队的队长。哼，
0: 那这么看来，我应该叫一声白队长了。白队长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呢。
1: 洪大小姐的大名，在下也是有所耳闻。
0: 白队长的刀法，我听说出神入化。今天有缘见面，我就想看看是我的双枪厉害，还是白队长的飞刀厉害。
1: 既然洪大小姐使用的是双枪，在下呢，最近也在练双枪，不如在下讨教一下枪法。
0: 好，那我就献丑了，

0: 好枪法。
1: 白队长，到你了。

0: 好枪法。猴子，嗯，
1: 是，大小姐。好了，大小姐，

0: 洪大小姐的枪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想赢你不容易。
1: 白队长，我们鬼谷山可是卧虎藏龙的地方，从来不接待没有本事的人。要是白队长胜不过我，那就请回吧。
0: 香儿，借用一下你的铃铛。
2: 好。

0: 红大小姐，这也算我们打个平手，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见红老大。
1: 白队长，您实在是谦虚了，你显然是胜过了我。看来我是献丑了。白队长，请。
2: 请，
3: 洪老大，久仰了。
4: 白老大，请坐。

0: 白老大现在是新四军的人，我们鬼谷山和新四军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不知道这次白老大上山有何指教啊？
1: 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听说鬼谷山劫了一批文物，

0: 洪老大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新四军，让白三带走。
1: 白队长，你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吧？这批文物可是我们鬼谷山的兄弟拼着性命抢回来的，现在你一句随随便便让我们把文物交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了，这鬼子打得上山打不上山，现在还说不清楚呢。
0: 洪大小姐，我白三说的句句属实，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就有一批二鬼子来你们山上，打算扮成我们新四军，把这批文物偷走。
2: 什么？这是真的？

0: 要去，队长，怎么样了？都查清楚了。啊，再往前走不远，就是鬼谷山山寨的大门了。不过那里的守卫太森严了，咱们不太容易摸进门去啊。啊，
1: 我看着成功还是不行啊。嗯，得给这些土匪啊使点计谋。这样。咱们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趁火打劫。
0: 队长，您的意思是？
1: 你带俩人绕到鬼谷山的后山去放火，我带人就埋伏在山寨门口，等你的火一放，我就带着人趁乱摸进去。
2: 妙计，
3: 妙计！
2: 队长，您这一招一出啊，土匪他一定乱成一锅粥啊！妙计，妙计！
1: 行了，别拍马屁了，快去吧。
2: 是，你们俩走。
4: 是，
2: 走。小心点。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把手举起来！
2: 误会！
0: 别动！别动！
2: 误会！
3: 什么人？这是雄心豹子胆，敢闯我们鬼谷山？
2: 好汉，误会！误会！
3: 误会！去你的！哎呀，大刀！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起来！走！走！走！
2: 快点！
0: 快走！

0: 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不动手？就是啊，
1: 着火了！着火了！
2: 总部长，
0: 好，要记得手了！
1: 快，总部长！
0: 队长，他们撤了！
1: 弟兄们，上！

0: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我们把人抓到了。
2: 走走，快走！
3: 跪下！
2: 跪下！
4: 跪下！
3: 跪下！
5: 跪下！
3: 跪下！
6: 大胆！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到鬼谷山来撒野？
2: 住嘴！
7: 老子是新四军，新四军你们知道吗？啊！新四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连大日本皇军都
8: 小鬼子！
7: 啊，对对对，就连小日本鬼子，他拿我们新四军也没办法。你们这些草寇土匪，要敢动我一根汗毛，告诉你们，我们新四军就会血洗你们山寨，杀得你们死无全尸。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老子松绑！
8: 松绑！
7: 笑什么？
8: 笑什么？
7: 有什么不对啊？
6: 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装错人了。
7: 你们。什么人呢？
9: 汪队长，你对我们新四军的了解很深刻吗？可惜你就算穿上了龙袍也不是太子。你这么冒充我们新四军，难道不怕我们教训你啊？
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6: 王金彪，
10: 忘了啊？
6: 香河镇的时候当过我们的俘虏，不记得了？
9: 王队长啊，经常当俘虏，所以忘他个十次八次也是正常的呀。啊，
6: 王金彪，你是朝阳城侦缉队的队长，司令牛德彩的大舅子，你的底细我们全都清楚，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7: 没错，老子是皇协军侦缉队的队长，告诉你们，你们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妹夫牛德彩就会血洗你们鬼谷山，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9: 混蛋，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是不是？来人，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
2: 是。
4: 王叔叔，
2: 拿着去。
6: 慢，闺女，你来一下。
9: 怎么了？
6: 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9: 牛德彩可是咱们的手下败将啊，爹难道还怕他们啊？
6: 这个牛德彩你不了解，他打过新四军，因为他想保存实力，不想拼命。当年打不过咱们，也是不想和我们火拼。但是今天我们要是杀了他的大舅子，就会把他逼急了，跟我们玩命。我们何必为了王金彪这么个跳梁小丑，把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
9: 爹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再想想办法，从长计议。
6: 好，把他们压下去，严加看管。
3: 起来，
2: 走，
3: 走，
2: 走，
3: 我们走，
2: 走，
3: 走，
2: 快点。
9: 走，快给我松开！白队长，就是这里，今天晚上在这里就将就将就吧。啊，对了，苗姑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
11: 谢谢啊，洪小姐。
9: 啊不，你们别客气了，该说谢谢的是我。要不是你们今天提早通知了我一声，可能我真中了王金彪的计。
6: 王金彪是个庸才，即使我们没有通知你，你也会应付得了。不过红姑娘，通过这件事情说明啊，王金彪

0: 六七，
1: 队长。
2: 哟，就你们这些三脚猫的功夫也想来攻寨，真是不知道死活。兄弟们，全部压下去。
3: 是，
4: 走，
3: 走。

0: 镖能知道你们劫了这批文物，那么鬼子也会知道，所以鬼子会在不久的将来接踵而至，到时候你们鬼谷山可真就是大难临头了。
1: 其实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可是文物我们已经劫了，怕也没有用啊，大不了鬼子来了就跟他拼了。
2: 红姑娘此言差矣，其实你现在没有必要后悔，毕竟嘛，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替咱们中国人把那批文物从鬼子手里夺回来，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不过如果这批文物再留在鬼谷山上的话，那恐怕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了。
1: 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0: 红姑娘，事情是这样的，这批文物啊是咱们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能落在小鬼子的手里。我希望你们能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新四军。至于鬼谷山上的兄弟，有两条路可以走。
1: 两条路？哪两条路啊？请白队长明示。
0: 一呢是加入我们新四军，成为人民的队伍；二，和我们新四军结盟，这样兄弟们还可以在山上，咱们共同打鬼子，怎么样？
1: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样吧，要不我先去跟我爹商量商量再说，好吧？
2: 行，那我们等着红姑娘的好消息。
3: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出事了，山下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3: 刚才我们守在半山腰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是山下发现一队鬼子正在上山的路上。
1: 居然来得这么快，猴子，你赶紧叫兄弟们准备好武器，只要鬼子攻上山来，立刻跟他们拼了。
3: 是。
0: 红姑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说一声。
1: 对，不必了，这些祸都是我惹的，我不会连累朋友的。这样，你们都在这里，如果真有什么万一的话，你们随时可以从后山走。走。

0: 我去通知他们。
1: 朱元军，我们一路上山，都受到土匪们的袭击。再走下去，怕还会遭到他们的袭击啊！停！大家听着，就地扎营，明天再上山。
2: 小姐，鬼子到哪儿了？他们停在半山腰了，安营扎寨，不再往前走了。
3: 不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猴子，鬼子带了多少人？
2: 不多，也就十几个人。
0: 人倒是不多，
2: 看来不是来打仗的。
3: 洪大小姐，这小鬼子诡计多端，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2: 这件事情吧，我做的挺隐秘的，不可能泄露出去啊。这会是谁泄露出去的呢？猴子，你怎么了？
4: 大小姐，我
2: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
4: 大小姐，都是我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其实那天我去朝阳城和于胖子谈买卖的时候，有人突然冲进包间来抓我。带头抓我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彪和他身边那个廖七。当时我跑了，但是那个于胖子一定是被他们抓住了。

0: 那家伙没什么骨头，我想一定是他把我们的底细都兜出来了。
1: 你怎么不早说，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2: 千万别冲动，这猴子我想他也是无心的，你就放他吧。
1: 我整个一枪毙了你。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本来是做的天衣无缝的，没想到就坏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行了，别说了，说这么多也没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明天咱们看看鬼子他到底要干什么再说吧。

0: 站住！再往前一步，老子又开枪了！
1: 不要开枪！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们上山来不是来动武的。请你告诉你们的首领，我们有事情跟他谈。
1: 哼，跟你们日本鬼子有什么好谈的？老子说过了，再往前一步就开枪。
2: 听他们说什么？小鬼子，都听好了，鬼谷山上本姑奶奶我说了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3: 八嘎，你就是小走文物的女土匪！
2: 哼，小鬼子是你啊！上次你命大，让你逃跑了，怎么的？鼻子痒痒，想找死啊？
4: 八嘎！我再警告你们一次，我只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我是来谈判的，我劝你们识相一点，交出文物马上投降。
2: 你们敢来抢吗？
5: 你们不知道我手上有你们的人质，
1: 你不要危言耸听，什么人质？
2: 把他给我带出来！
5: 带出来！
2: 走走，快点！啊，
5: 石元中尉，石元中尉，是我呀，王金彪！这
4: 怎么样？千万别开枪，一开枪我就没命了。
2: 看清楚没有啊？啊，这个人，你们认识吧？哈哈哈哈哈哈！
4: 你们笑什么？他是什么人呢？我们不认识。啊，
2: 你拿一个废物做人质，这不是笑话吗？这你混蛋！你们真不在乎他的命？你现在就可以杀了他！不是，听到了吧？鬼子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看看你，真挺可怜的。你说说，你奶奶不爱，舅舅不疼的啊？
5: 你就是个臭要饭的！石爷，我操你们俩祖宗！我们皇军爷为你们卖命啊！你们还落井下石，见死不救！你们俩畜生，我就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们！你还在等什么？现在就杀了他吧！
4: 是姑奶奶，姑奶奶，我求你了，求你别听他们的话，我是皇协军的侦缉队长，牛的彩，那我是他大舅子呀，姑奶奶千万别杀我呀！
2: 你闭嘴，把他带回去，
4: 走，求求你们千万别杀我，千万别杀我！这是事实证明，你没有什么可以来威胁皇军的，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交出文物，马上投降。
2: 你们这话说的未免也太早了吧！

0: 言我听好了，我们鬼谷山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们要是把姑奶奶给惹毛了，我把所有的文物都给砸了，跟你们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你们休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中国人的任何东西。
1: 八嘎，
2: 八嘎，
3: 不要动，
2: 不能让这个女人毁了所有的文物，
1: 难道就要算了吗？
2: 咱们还是回去报告赤坂少佐，他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

0: 我说闺女儿啊，当初你打这批文物主意的时候，我就反对过。可是你说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结果怎么样？西四军、黄协军还有日本人，他们通通都知道了，搞得这些文物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爹。
1: 你这是在担心什么吗？我不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吗？
0: 是，你今天是把鬼子给赶跑了。可是鬼子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会来进攻山寨的。到时候我们鬼谷山恐怕是永无宁日了。哎，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呐。爹，那现在担心也没用了呀。
1: 爹，不如咱们听排队长的，把这些文物交给新四军吧。这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啊？我们把这批文物交给新四军之后，
1: 我们也可以参加新四军啊。
0: 就算我们不离开这儿，我们可以和新四军联盟，一块打日本鬼子。糊涂，闺女儿，你太幼稚了。
1: 白三儿是为了想骗取文物，才跟你说结盟的。等他文物到手之后，溜之大吉，你说结果我们会怎么样？
0: 怎么这么看白队长啊？我觉得白队长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1: 好，就算他信守诺言，可是咱们这些人自由惯了，新四军的规矩又那么多，我们能受得了吗？
0: 我们可以跟新四军联盟，我们不离开这儿啊。这儿，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天下啊？还是日本人的？你说，我们跟新四军结盟有什么好处？他们打得过日本人吗？到时候他们脚底抹油溜了，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闺女儿，这世道乱得很。 老蒋不是也说跟共产党合作吗？可是去年他枪口一转，也要置新四军于死地。世事难料啊，闺女儿。哎，这年头靠谁都没有用，还得靠我们自己。你说新四军共产党他还能撑多久？这谁知道啊？
1: 那我们就离开这儿，远走高飞。
0: 远走高飞，往哪儿飞？就算你飞到天边去，到时候也会被他们赶尽杀绝的。
1: 哎呀，现在是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嘛？
0: 好汉不吃眼前亏，把这些文物还给日本人，求个平安算了。
1: 不行，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人的，凭什么给小日本鬼子？我就算把他们全砸了，也不给他们。
0: 哎呦，闺女儿。
1: 什么时候有了民族大义了？什么中国人的、日本人的，这小命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只求这一亩三分地。不要再讲什么民族大义了。
0: 我从来就没觉得我们是土匪啊，我们是绿林好汉。虽然我们打家劫舍的，可是我们从来不欺负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行了，行。

0: 我想跟你废话了，这些文物都是价值连城，我不想白白的便宜了新四军，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哼，我绝不答应。
1: 我今天也把话挑明了，这些文物是咱们中国人的，你要是让这些文物落到小日本鬼子手里，我也绝不答应。
2: 什么？你这是在跟爹说话吗？

0: 洪小姐，怎么样？有结果了吗？洪小姐，现在迫在眉睫，你赶紧拿个主意。虽然说这小鬼子找上山来没给你们开火，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文物交给我们，和新四军合作。其实。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爹，他不答应啊。不过想想，也不能怪我爹。我们一直在鬼谷山落地生根，你要让我们在外面再打出一片天地来，别说是我爹了，就是山上的兄弟也不愿意啊。可是死守这里也不是办法呀。这次你们侥幸逃过了一劫，我想你也知道。 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0: 那，再容我和我爹商量商量吧。

0: 我说，等王金彪回来，你告诉他，这种要命的事儿坚决不要再干了。
1: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以后就是家门口堆座金山呐，我都不会让他去捡。哎，廖副官，你派出去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太太，这件事刚开始我就不同意，可是没有人听我的。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急也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3: 报告。
1: 哎呀，你就别报告了，快点说，王队长截住了没有啊？
0: 情况怎么样了？
3: 对不起，我们没有追到王队长。赶到鬼谷山脚下的时候，王队长已经上山了，并被红大炮的人扣住了。
1: 什么？
0: 这消息属实吗？
3: 属实。
2: 他没把王队长怎么样吧？
3: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好了，你回去吧。回来，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对谁都不要讲。
3: 是。
1: 德才啊，我哥被土匪抓去了，那不被打死要掉层皮啊！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哥。
0: 你说的轻巧呀，那个鬼谷山像阎王殿似的，攻都攻不进去，你让我怎么去救他呀？
1: 好你个牛德才啊，那可是我的亲哥哥呀！你不管我哥哥是吗？
4: 哎，太太，
1: 你还死逼我，不用，你别什么呀？
4: 好了，
1: 哎，是为了什么？
4: 哎，太太，
1: 为了给你赚钱吗？啊！刘德才，你个没良心的！我告诉你，我不管是什么，天花老子，哎，
0: 别闹，
1: 算是玉皇大帝的相公，
0: 别闹，
1: 你要把他给我拆了！
0: 好好好，拆！
4: 好，一定拆，一定拆！
0: 我跟你说，一定要拆，好不好？
4: 一定拆，一定要拆，
0: 一定要拆，一定得拆，好不好？
2: 我说太太。说实话，你也别再闹了，与其这么闹来闹去，你不如想点有用的办法啊。
1: 对对，想办法。对，还是你有办法，你快点给我想个办法，你快点救救我哥呀，你快想想啊。
2: 太太，我现在要是有办法，哎呀，我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你放心，我相信王队长被土匪抓走啊，顶多是受点苦，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那我哥是上山去找宝贝的，你怎么知道那帮土匪是不会杀他呀？
2: 你想想，土匪之所以劫持文物，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钱吗？他们现在把王队长给抓了，不一定要他的命，顶多我们给他们点钱把他给赎回来。但是如果现在万一出兵，万万不可啊，如果惊动了人家，那是要撕票的。
1: 那要真是为了钱，那就好办了呀。可是现在绑票不是还没送

0: 来吗？你帮土匪，要是真把我哥给杀了，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太太太太，你别着急呀，你太太。哎呀，你又说，
2: 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1: 哎呀，你听我说，办法咱们以后再想。
2: 对，
1: 但是现在出兵是万万不行的。
0: 为什么不能出兵啊？
1: 你忘了你怎么跟黑木少佐说的了？你跟人家说，王队长回家上坟去了。现在好，你要出兵，搞得满城风雨，谁都知道这事了。万一人要是追究起来，欺骗皇军，说不定连你也有麻烦。
0: 哎，哎呀，德才啊，你快点给我想个办法，救救我哥！
2: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能不能让我慢慢的想想办法呀？
0: 赶紧想！
2: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那边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我们到了鬼谷山寨，跟他们谈判，没想到那个王金彪带了一波人赶在我们前面上山了，结果做了他们的俘虏。那个女匪首居然用王金彪做人质，逼我们离开。
1: 王金彪，他果真去当了俘虏，
0: 我们根本就不会在乎王金彪的死活，还跟土匪说明了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可是那个女土匪，她竟然当众摔碎了一件文物。
1: 什么？那其他文物呢？
0: 那个女匪首说了，我们如果赶她硬的，她就毁掉所有的文物，让我们徒劳无功。是啊，我们怕她狗急跳墙，所以就先撤回来了。

0: 吃饭了，吃饭。嗯。队长，吃饭了，吃饭。
1: 妈的，就给老子吃这破玩意儿啊！
0: 少废话，啊！我不给你们吃这个，我请你们吃满汉全席啊！啊！你以为你谁啊？能有这个吃不错了、啊，再挑三拣四的，就连窝头都没了。
1: 妈的，我在底下也是堂堂的侦缉队长，你怎么对我的？
2: 你知道我们队长是谁吗？
0: 谁呀你？
3: 嘿嘿嘿嘿，
1: 这
3: 嚷什么呢？老大，
0: 没什么事儿。这家伙不知道自己是谁，还嫌饭不好。我看饿他两天就好了。
3: 这就是你不对的吗？过门就是客吗？
4: 来啊，把好饭菜拿过来。
5: 哎，来了。
4: 二位，请吧。

0: 这是给我们吃的，怎么着，还不满意啊？王队长，这不会是上路饭吧？你说你啊，就凭你们俩这怂样，还敢到我们鬼谷山？你也不想想，上路饭用得着这么好吗？没事。
1: 放心吃吧，啊！大力，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俩混蛋吃的比我们都好，
0: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大当家的吩咐呢。
1: 吃！

你怎么了？一天没吃饭，你吃。

0: 吴队长，你怎么不吃啊？
1: 我想看着你吃，如果没被毒死，我再吃。呸！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对，哎，
1: 呸！
0: 哎，
1: 廖
0: 杰
1: 呀，
0: 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毒啊？

0: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我吩咐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已经按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妥了。啊，不过大当家的，我不明白你干嘛对那两个废物那么好啊？
0: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我的道理。啊，对了，你还要去给我办一件事情。
1: 大当家，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啊，你过来啊。
2: 沈上佐，这么说，您真的打算要强攻鬼谷山？现在这帮土匪拒绝跟我们皇军合作，而且还想拿毁掉文物这件事情来要挟我们。如果他们敢这样，一定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但是，你准备用这么厉害的武器，不知道宫本司令知道会不会同意啊？
0: 现在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但是这件事情非常棘手，我们要保护那些文物，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2: 正如赤坂君说的，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了。放心，宫本司令如果询问我的意见，我会站到你这边的。 谢谢黑木君。来，我敬你。对了，黑木君，你那边调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已经对牛德彩施加了压力，相信他不会胡作非为。至于内奸，我已经锁定了一个人。什么人？ 姚邦彦，啊，这个人我一直在怀疑他。哼，在皇协军内部，只有这个人是最捉摸不透的。放心，如果这个姚邦彦是内奸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他逃出我的手心。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你跟姚邦彦的交情不错，不愿意怀疑他？
2: 啊，不，恰恰相反，其实我也隐约感觉到了姚邦彦有点不对劲。哼，周参谋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跟我说过。 牛德彩曾经让姚邦彦刺杀过你，可是姚邦彦却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并没有下手。不但没有下手，反而是把事情告诉了你，让你从此之后避开危险。这样说来，姚邦彦对你应该是有救命之恩。可你为什么要怀疑他呢？

0: 少佐说得不错，按照常理来说，我对姚邦业应该是有感激之情才是，不应该有怀疑。但是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杀我，我对他产生了怀疑。
1: 哼，有意思，接着说。
0: 我相信这正是姚邦彦的苦肉计。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甚至是野心。就说我们皇协军内部这几个人吧，王金彪贪财，牛德彩贪权，这两个人虽然可恶，但却不难看清楚啊。
1: 那姚邦彦有什么不同？
0: 哼，姚邦彦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办事精干，是个有勇有谋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会甘心屈居人下。当初如果他要听了牛德彩的话，真的把我给杀了，就可以取代我的位置，当上参谋长。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这是为什么呢？
1: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交情太好，他下不了手？
0: 哼，裴木少佐，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跟姚邦彦并没有什么过命的交情，他绝不会因为兄弟情义而救我，更犯不上为了我去得罪牛德彩。姚邦彦所做的一切完全不符合常理，所以我就在想，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放着现成的高官厚禄不要，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野心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他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那么这一切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1: 周参谋长，既然你也这么怀疑姚邦彦，那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
2: 报告。
1: 进来。
2: 少佐，
1: 我让你去跟踪姚邦彦，都有什么进展啊？
2: 姚邦彦倒是没有什么异常，平时都是跟在牛德彩身边，也没有跟别人接触过，只是偶尔会去庆香楼坐坐。
0: 哼，这个姚邦彦还真是口味不变，每次他约我吃饭都是去这个沁香楼。嗯，
1: 他也常去。
0: 嗯，
1: 那你们觉得这个沁香楼会不会是姚邦彦的联络点？
0: 这个呀，应该不会吧。这个沁香楼的老板娘王二嫂是个场面上的人，在朝阳城很是吃得开，王金彪也时常到她那里蹭吃蹭喝的。王二嫂每天迎来送往的，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姚邦也常去她那里吃饭，这不能说明什么吧。
1: 我们不需要什么证据，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既然王二嫂和姚邦彦这么熟悉，那我们就先把王二嫂抓来，看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有所收获。如果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也正好可以利用王二嫂，逼着姚邦彦露出马脚。
0: 少佐这招高啊。
1: 嗯，
3: 二嫂，白队长他们有什么消息吗？

0: 是还没有，不过我猜想，白队长他们应该已经采取行动了。那就好。哎，王爷，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王金彪已经上了鬼谷山，但是被土匪抓住了，距今生死不明。
0: 哎，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哥，牛德彩有没有什么进攻的打算？
1: 哎呀，我已经极力阻止了。 牛德彩暂时还没有打算进攻。
0: 哦，这个王金彪没有少给牛德彩惹麻烦。其实牛德彩并不喜欢他，只是王蝶衣这两天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哭闹。嗯，
1: 过两天如果王金彪还没有被放回来，牛德彩可能会被迫进攻鬼谷山。
0: 那鬼谷山上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处境了吧？
1: 没错，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连王金彪都知道。
0: 这批文物是他们借走的，那么鬼子很快就会到。他们现在受到鬼子和伪军的双重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和我们新四军合作。哦，你继续监视鬼子和伪军的动向。
1: 嗯，
0: 白队长那儿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的。
1: 好，二嫂，你在这时间太长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好，我去招呼一下客人，你慢吃啊。
1: 嗯，好。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0: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2: 给我搜！
1: 你看，
0: 慢着。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

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太君，您是来吃饭的吧？里面请。
1: 你就是老板娘？
0: 我是。
1: 我不是来吃饭的。
0: 啊，那您这是？
1: 我怀疑你这里有共产党。
0: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
1: 给我搜。
2: 哎，哎，你。你看，
0: 慢着。
3: 哟，这么巧，姚副官也在这儿。
4: 哈，没会子少尉啊。出什么事了吗？
3: 我们得到消息，说庆香楼有共产党，我们来抓人的。
4: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不用了，姚副官，不好意思，今天庆香楼所有人都要搜身，请你配合一下。
4: 好。哎，轻点。
5: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4: 可以了吗？
3: 姚副官，我知道你经常来庆香楼，非常喜欢这里的饭菜。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怀疑这里有共产党活动，姚副官最好少来为妙。
0: 走，我们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
5: 报告，全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目标。
1: 把他带走。
0: 哎，你们要干什么？冲我干什么？
5: 下去，走。
0: 你们冲我干什么呀？
2: 我们随便抓人呢。哎，
1: 这里没你的事。
2: 哎，滚！
0: 小李子，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2: 二嫂，二嫂，二嫂，你们，你们
5: 走，
2: 你们，二嫂。
5: 说，你的饭馆是不是共产党的联络处？
0: 我就是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什么都不知道。
5: 拔掉！
6: 对。

0: 你就是我二嫂？
1: 我是。
0: 听说你在朝阳城里吃得很开，方方面面认识不少人啊。
1: 大家给我面子而已。
0: 哼，照你这么说，你那个沁香楼如果是一个联络处也是很方便的。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就算是共产党混在里面也很难暴露，是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哼，
1: 我不过是开小饭馆做生意的，朝阳城里饭馆又不只是我一个，难道开饭馆的都是共产党吗？
0: 哼！我们既然把你抓到这里，就一定掌握了一些证据。我劝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少受些皮肉之苦。
1: 我说过了，我只是个开饭馆做小本生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八嘎，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如果他不着过，就一直打。嘿嘿。哼，
2: 八嘎。

0: 周参谋长，嗯，你在这儿啊？哦，王爷啊，好，我来找份文件。啊，哎，对了，今天我去庆香楼吃饭，看见王二嫂被皇军抓走了，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我知道，其实也没什么。黑木少佐怀疑王二嫂是共产党，
1: 不太可能吧？
0: 黑木少佐有什么证据吗？证据？有什么证据？这日本人办事你还不了解？什么时候需要过证据？嗨！哎，对了，我说，你对王二嫂挺关心的啊？嗨，你很在乎她被捕吗？倒也谈不上在乎，经常去人家家吃饭，这也算是个熟人。
1: 嗯。
0: 一直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做买卖，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我们岂不是一直被他给蒙蔽了？说的倒也是，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这共产党也真是太高明了啊！
1: 所以啊，我特别好奇，真的想知道这个王二嫂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既然这样的话，那一会儿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正好要去军部去见黑木少佐，这王二嫂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1: 也好，那咱们走啊！啊啊！

0: 少佐，姚副官他们来了。
1: 黑木少佐。
2: 哦，是姚副官啊，你怎么来了？
3: 啊，是这样的，姚副官今天去庆祥楼吃饭，见到老板娘王二嫂被抓了，好奇。

0: 杨副官，你为什么这么关心王二嫂呢？
1: 他不瞒黑木少佐，庆香楼这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一直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今天这个王二嫂突然被抓，我也感觉到很意外。而且美惠子少尉在搜查庆香楼的时候，可是连我也一起搜身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王二嫂真的是共产党的话，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太愚蠢了。
0: 我的确怀疑这个王二嫂是共产党，不过这个王二嫂还真是个硬骨头，审讯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出什么结果来。杨副官，你来得正好，既然你是王二嫂的老主顾，那么请你去劝劝他，请你告诉他，跟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如果现在招供的话，起码可以少吃些苦头啊。
1: 好，那我去试试。
0: 说说说说，快说快说，说呀说，快点说说说不说，快说说不说，说不说，
2: 杨副官
0: 快说快说，说呀，
2: 就看你的了。

0: 我真没看出来你是共产党。
1: 杨副官，我冤枉啊，杨副官，我只是个做小本生意的干饭馆的，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杨副官，我求求你，求求你跟太君说说情，早点放了我吧。
0: 想让太君放了你很容易。
2: 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1: 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平时到外那白吃白喝，出了事情一点用都没有。我的好酒好菜都喂狗了。
0: 好，嘴可真硬啊。那你就等着死吧。

0: 少佐，姚邦彦没有什么异常，看来这人果然深藏不露。
1: 放心，是狐狸，就总会露出尾巴。如果这个姚邦彦真的是内奸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带人去搭救他的同伙，这样的话正好有机会让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姚同志，二嫂怎么样了？啊？
1: 二嫂受了不少皮肉苦。
0: 哎呀，
1: 不过不用担心，她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二嫂她很坚强，什么都不肯说。
0: 哎，这鬼子怎么就怀疑到二嫂身上了呢？
1: 我想他们一定是对我产生了怀疑。二嫂不过是他们用来试探我的棋子。
0: 那这么说，你岂不是也很危险？
1: 放心，他们还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我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可二嫂在他们手上，在这日本鬼子手里呀！哎呀，你想，日本鬼子都是畜生，就算他们问不出来什么证据来，都能把他折磨死啊！哎，姚同志，你要救他呀！
1: 别急别急，我会想办法的。此处不宜久留，我先走了。
0: 好。
2: 少佐，咱们怎么还不行动？这样下去，鬼谷山的土匪还以为咱们怕他们，皇军的脸面就要丢尽了。请少佐允许我带队进攻吧。
3: 我们如果能够硬闯的话，早就去干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2: 那些文物是很珍贵，但我们也不能为了他们被土匪要挟吧。
3: 实话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宫本司令汇报过了。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允许我们使用皇军的王牌武器，有了那些王牌武器，我们一定会让鬼谷山鸡犬不留的。但是那批文物要好好的保存下来。
4: 少佐，那确定了什么具体时间了吗？
3: 还要等几天。咱们那批危险的武器运到这儿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二位请放心，只要等王牌武器一到，我们立即行动。
2: 太好了，
4: 石原君，你也不必心急了，去洗鬼谷山抢回文物指日可待。
2: 嗯。
5: 哟，周参谋长。
6: 姚老弟啊。哎，忙什么呢？有空咱们喝个酒啊。
5: 这两天胃不舒服，缓缓再喝吧。
6: 那行，什么时候想喝酒了告诉我一声，我请你。
5: 行。
6: 好了。
5: 哎，
6: 嗯，
5: 参谋长，你一说喝酒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庆香楼的王二嫂招供了没有啊？
6: 你说呢？
5: 啊，
6: 嘿，招不招都一样。
5: 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哎，黑木少佐已经决定后天就把他给毙了，可惜啊。哎，
7: 德才啊，这都几天了，我哥他是

0: 全湿的，你总是这样等着，你也不行动。我们兄妹俩这都是为了谁呀？我们不多赚点钱，不把路子铺好了，那怎么行啊？
1: 行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我又没说你们做的不对。可是你那个哥哥呀，真是太没用了啊！你自己说说，那次他不是打着赚钱的旗号出去，然后屁滚尿流的回来了？这次好了，想回来都回不来了。我看呢，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
0: 你说什么？你觉得你说的这叫人话吗你？
1: 不是你，
0: 我们兄妹俩这么的对你，你不但不领情，还在这里说风凉话。我可是被什么人抓走的啊？土匪呀！那帮土匪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悍匪呀！你还说要给他教训，你给他什么教训啊？是剥皮呢，砍头呢，还是电天灯啊？
1: 哎呀，你说这些不就扯远了吗？是不是？他是你亲哥哥啊，也是我大舅哥，我能不盼他好吗？
0: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不用这么假惺惺的了。我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是不爱我了，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兄妹的感情了，是吧？
1: 谁说我不爱你？谁说我不管你们兄妹俩的死活了？这是谁说的？
0: 算了，什么都别说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现在就去死。
1: 太太，行了，坐，坐下说。
0: 我真活不下去了。
2: 你也别闹了，牛司令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我相信，要不了多久，王队长就会平安的回来的。
1: 就是嘛，方燕说的对呀，你总是这么吵吵闹闹的，你让我怎么想办法呀？你说，我要是想不出好办法来，怎么把你哥救出来呀？
0: 我不管，你自己看着办。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咋死给你看？
2: 不是你，你，哎，
0: 你看这个二过了这日子。
1: 这个女人呐，可真是麻烦。你说没她不行，有她吧，真是要了我的命啊！

0: 二嫂现在怎么样？
1: 鬼子决定两天后除去二嫂。
0: 什么？那怎么办？我没有救他。
1: 你先别急，我已经想到救他的方法。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和白队长取得联系。我们需要突击队的帮助。
0: 二嫂现在被关在鬼子军部里边，你的意思让白队长他们强攻救人？
1: 不，这样做只能让他们白白送死。我有其他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0: 大哥。
1: 哎，
0: 陆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来，坐，坐。
0: 啊。
1: 哎呀，朝阳城的内线同志用鸽子传来了消息。
2: 哎，陆大哥，内线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1: 他们指名道姓要白三带着你们姐弟俩进一趟朝阳城。
0: 点名要我们俩去
1: 啊？
0: 什么事啊？
1: 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但现在白队长带着香儿已经去了鬼谷山，朝阳城的内线同志还有联络站的同志我都没见过面，所以这封信的真伪我难以判断，我怕你们贸然行动会有危险，我很为难啊。
0: 可是陆大哥，既然朝阳城有事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又不去，这样会不会给内线同志造成麻烦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到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1: 所以啊，我拿不定主意，才找你们来商量。
2: 哎，陆大哥，你说我跟我姐去还是不去？我们听你的。
1: 要不这样，你们去，我给你们多派几个人手，如果有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样不好吧？既然内线同志是。

0: 指明要我们去，那就说明他已经有安排，朝阳城是鬼子的地盘，我们人多目标大，这样反而会坏事的。
1: 可你们两个去我不放心呐。
0: 这个你放心，朝阳城我们俩熟，一旦有什么危险我们马上撤离就是了。
2: 是啊，陆大哥放心吧，我跟我姐没问题。
0: 嗯，
2: 再说了，前两天啊，鬼子都已经摸到我们十字铺来了，我们现在守住十字铺才是最重要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嗯，
2: 所以啊，你身边不能没有人。
1: 行，你们去吧，这里有我守着，但一定要记住，以后遇到事情不要轻易相信对方。
2: 嗯，
1: 一定要小心。
2: 嗯
1: 嗯，
0: 明白，走
2: 走了。
1: 嗯。

0: 小雨啊，你这个伤口恢复得挺快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要勤换药，千万不能沾水啊。
1: 刘婵姐，听你的意思，你好像要出远门啊。
0: 嗯，我跟柳飞有任务。
1: 任务？什么任务啊？哦，对不起，我忘了，有纪律规定，我不应该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的，小雨，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也没关系。我们啊，收到了朝阳城内线同志的飞鸽传书，让白队长带着我跟柳飞到朝阳城去一趟。虽然白队长不在，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出了什么大事，所以我决定和柳飞还是去一趟。
1: 啊，就你们俩去吗？
0: 嗯，就我们俩。
1: 啊，那
2: 姐，姐快点，我们该走了。
0: 哎，马上来。小雨，那你自己保重啊。
1: 好，注意安全。
0: 嗯，放心吧。

哎，小雨的伤还没好，他是要去哪儿啊？

0: 小雨啊，你在这儿干什么？蔡大哥，你怎么来了？哦，我是看你伤还没好利索，又一个人跑出来，有点不放心，所以就……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啊，伤口又疼了。
1: 那些草药都用没了，所以我赶紧跑出来，采一点消炎止血的草药。哦，
0: 是这样。我就说嘛，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不该一个人到处乱跑的。
1: 伤口太疼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蔡大哥，
0: 怎么了？
1: 我好疼啊！要不你帮我把草药敷上去吧。

0: 没什么的。怎么，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女孩子的身体吗？
1: 没有，我从来没看过。就你一个。
0: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家都还是没出嫁的大闺女，现在被人看了我的身体，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你说什么？
0: 怎么，你不愿意吗？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
1: 我哪有别人啊？我其实心里当然只有你。
0: 有谁啊？
1: 小雨，你真的愿意跟我好啊？那吴莹？
0: 哎呀，蔡大哥，以前我对吴大哥是有一些好感，但那仅仅是好感而已。但是你就不一样了，我跟你在一起，心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我想我已经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当然是了，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好啊？
1: 不是，我当然愿意了。其实，我彩票一直在心里都是很喜欢你的，而且我愿意从今以后一生一世的都会对你好的。
0: 你们男人的话最不可靠了，现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谁知道以后你会不会一直对我好呢？
1: 小雨，我对天发誓，皇天在上，我彩票今天发下毒誓，如果将来我做了对不起小雨的事情，就让我头顶生霜，脚底流脓，天打五雷轰，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别瞎说。

0: 你过来。
1: 嗨。
2: 那个姚邦彦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我派人盯得很紧，但是还没发现异常。
2: 哼，这个家伙还真是沉得住气呀、啊！他越是这样，嫌疑就越大。
3: 嗯，
0: 黑木君。
2: 哦，赤坂君啊，这么兴奋，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0: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新四军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马上要到朝阳城来跟他们的内线接头。
2: 哟西，要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么说，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就一定能把这个内奸给挖出来。
0: 嗯，正是这样，所以我急着过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2: 那就多谢赤坂君了。
0: 不必客气。
2: 美惠子，
3: 嗯，
2: 听到没有？马上派人去跟踪柳禅和柳飞。
3: 嗨。
2: 等等，
3: 黑木少佐还有什么吩咐？
2: 只是跟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一旦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汇报。这一次一定不能再让那个内奸从我们手里溜走。
3: 明白。
4: 姐，你说我们应该去哪儿跟内线同志接头啊？
5: 嘘，你小声点。按照约定呢，我们要去吴家巷里的一间废弃民房去接头。估计现在咱们的同志已经到了。
4: 哎，那我们快去吧。
5: 哦，对了，到了那里多长个心眼儿，毕竟咱们谁都没有单独跟他们接过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
4: 哎呀，放心，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有那么容易上当。
5: 行了，咱们走吧。
6: 就是他们俩，错不了，按照黑木少佐的命令就是他们，走。

0: 我们是城里来走亲戚的。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站住，不要开枪，我是自己人，是我用亲哥请你们来的。你们就是突击队的柳禅和柳飞同志吧？哎，白队长呢？
3: 你什么人？
2: 啊，我是朝阳城联络站的。你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们。
0: 认识我们的人多了，那又能说明什么？
2: 哎呦，情况紧急，你们听我说呀。这次请你们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让你们帮忙。哦，我们的内线同志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只有你们帮忙

0: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姐，有情况。别动！
1: 怎么会是你？这果然是个圈套。
0: 别动！哎，别开枪，他就是我们的内线同志。别废话，我知道他是谁。别误会，你们来的时候已经被人跟踪了。小李子，把尸体处理掉。
1: 好。
0: 我们到屋里说。
1: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是苦肉计啊？
2: 还是先进屋吧，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嗯。

0: 这次让你们来朝阳城是我的主意。白队长没有跟你们一块过来吗？今天他在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哦对了，他还没从龟虎山回来。
1: 你怎么知道我们队长去龟虎山了？
0: 文物在龟虎山的情报是通过我传给你们的，我当然知道。
1: 那你真的是我们的内线同志？
0: 嗯，
1: 是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
0: 没错，你们在牛家当下人的时候早就暴露了，还记得吗？牛德才五十大寿那天，周玉夫要去抓你们，当时有人救了你们，对不对？
2: 哦，原来那天是你啊。
0: 嗯，
2: 姐，他什么事儿都知道那么清楚。
1: 好吧，我相信你。
0: 行啊，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助。
1: 要我们帮助？
0: 对。
1: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鬼子现在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随时有可能暴露，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帮我转移敌人的视线。
1: 转移敌人的视线？
0: 嗯。

0: 叶幕少佐，我派出去跟踪柳飞和柳禅的便衣，被人杀了。被杀了？是的，尸体刚刚找到，还运了回来。
1: 走，去看看。

0: 少佐，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被柳禅和柳飞发现，才被灭口。
1: 他们两个是怎么死的？报告少佐，那个喉骨被捏碎了，这个胸骨和肋骨受到了连续重击，造成多处骨折，折断的肋骨直接刺入心肺和主动脉，形成了闭合性血气胸，失血过多造成死亡。

这两个人不是被柳禅和柳飞打死的，少佐为什么这么说？我太了解他们了，柳禅根本就不会武功，柳飞也绝对不可能打出这么厉害的致命伤。咱们这两个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能把他们打成这样，对方一定是个高手。这个人越来越神秘了，他到底是谁呢？

0: 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保佑我哥王金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佑我们全家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1: 太太，王队长有消息了。
0: 我该怎么样了？这是什么？
1: 土匪送来的信。

0: 么？这帮土匪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我们出十根金条才肯放人呐！这帮该死的东西，等我抓到了他们，我一定剥了他们的皮，抽了他们的筋。
1: 太太，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要紧呐！
0: 十根金条啊，十根金条啊！不行，我得找德才商量一下去。
1: 太太，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司令知道。
0: 为什么呀？
1: 司令平时就不喜欢王队长，现在让他拿那么多钱去救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啊！你想，以他的性格，他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啊？
1: 肯定是点齐人马，上山强攻鬼谷山呐！
0: 他要是真的出兵，那样不就好了吗？不但能把我哥救出来，我们还不用掏那么多金条。
1: 这当然不行了。你想，这鬼谷山能不能攻下来是其次，如果真攻上去了，土匪一生气，那还不撕票啊？到时候王队长性命就不保了。
0: 你说的也在理儿，可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金条啊？
1: 太太，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就别在这跟我装了。那十根金条对您来说，那不就是九牛之一毛吗？
0: 让我收十根金条，我倒是没觉得什么，可让我出十根，我心疼。
1: 太太，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这么想。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能保住王队长的性命，将来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啊。现在要是赎金交晚了，土匪们一撕票，那就什么都完蛋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王队长的性命。
0: 行行行，现在也只好这么做了，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吧。
1: 对了，太太，这样你先去筹钱，土匪们在信上说让你黄昏的时候亲自去交钱。
0: 亲自
1: 啊？
0: 我一个人呐？
1: 那当然了。
0: 那别人怎么不能去啊？
1: 别人怎么去啊？如果您不亲自出现的话，那人家土匪也不会出现的。
0: 那我一个人去，我不是害怕吗？
1: 太太您放心，有我在暗中保护你，不可能让任何人伤害你。
0: 那好吧。不过姚副官，咱们可说好了，我的身家性命可就全指望你了。
1: 哎，您放心，

好汉，我来了。你们要的十根金条，十根金条，全在这儿呢。

0: 你就是王蝶衣？
1: 是，我就是王蝶衣。
0: 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对，是一个人。你们信上吩咐过了，不让我带人来。
2: 这还差不多。
1: 我哥怎么样了？
0: 他好不好，就看你上不上道了。
1: 上道，十根金条全在这儿了，一根都不少。
0: 行了，回去等着你的王金镖吧。
1: 那你们可一定要守信用吗？
0: 废话，我们鬼谷山在江湖上行走了十几年了，能不守信用吗？还不快滚，
2: 快走啊。
1: 我怎么听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呢？
0: 我们是鬼谷山的人，你要是认识我们，就只能杀你灭口了。
1: 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们。
2: 还不快滚，
0: 快滚！
1: 滚！我滚！
0: 滚！
2: 姚大哥。

0: 这次谢谢你们，
1: 你别客气了。啊，对了，你们赶快离开朝阳城，不过关于我的身份，谁都不能说，连白队长也不能说。放心吧，这个我们懂。啊，哎，姐，我们走吧。姚邦彦同志，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没事，不过你们自己要保重。
0: 现在外面挺危险的，你也保重。
1: 不会的。
2: 哎呦，好了，我们走吧。

0: 真奇怪，这两个土匪的声音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难道说我早就认识他们？滚滚滚滚滚滚滚！敢挡老娘的路，你们找死啊！你们，
1: 王蝶衣，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信不信老子回去把你哥给煮了？
0: 你们什么人呢？
1: 咱们道上混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怕告诉你，老子就是鬼谷山的英雄好汉，这次专门下山找你谈谈。
0: 什么？又是鬼谷山呐？
1: 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又是鬼谷山？难道有两个鬼谷山吗？
0: 哎呀，我刚刚跟你们鬼谷山的人打过交道啊，怎么又来一波鬼谷山的呢？哎，你们还有完没完？真当老娘好欺负啊？
1: 瞎扯什么呀，鬼谷山就来了咱们这几个人。
0: 谁瞎扯了啊？我刚刚交了赎金呢，那可是十根金条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闭嘴，把你给我带走。哎，

0: 天都这么晚了，蝶衣这是去哪儿了呢？哎，
1: 进来。
2: 司令，你找我。
0: 王爷啊，你知道太太去什么地方了吗？
2: 太太还没回来吗？
0: 这么说，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0: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我今天下午看到太太匆匆忙忙地出去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1: 哎，天都这么黑了，蝶衣他能去哪儿呢？
2: 包司令，有人送信来了。
1: 什么人呢？
2: 送信的是一个小孩，他说是别人给了他钱，让他把信送到司令手上。
1: 好了，你去吧。
2: 是。
1: 什么？这帮混蛋居然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0: 司令，这是怎么了？
1: 鬼谷山上的土匪居然绑架了蝶衣，这帮混蛋！杨王爷，立刻集合所有人，老子要血洗鬼谷山！
0: 司令，这千万不可以啊！
1: 什么意思？老婆都给别人抢了，难道还不让出兵吗？
0: 司令啊，你想想，现在王队长、太太都在他们手上，咱们就这样大兵压境，万一土匪他们一生气撕票了怎么办？
1: 那你的意思，这不去打了？
0: 司令啊，土匪绑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这样吧，咱们先等他们开个价，然后先把人赎回来，最后再对付他们。
1: 哎，真他妈的窝囊！

0: 这是在哪儿啊？你们要干什么？
1: 老实点。
2: 爹，你可真有办法，把牛德才的女人都给搞上山来了。
3: 你们不是都说牛德才对他这个大舅子不当回事儿吗？哼，那好啊，那我就把他的老婆绑上山来，我倒要看看这个牛德才是不是连他的老婆也不在乎。
1: 冯老大，你虽然手上有人质，不，这伪军不敢动，但是你可别忘了，小鬼子可不吃这一套。我还是劝你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就赶紧先躲一躲。
3: 白队长，不要再说了，鬼谷山我们是不会离开的，现在我洪大炮已经掌控了二鬼子，至于鬼子嘛，对付他们总会是有办法的。大力，把这个女人给压下去。
4: 是，狗子。
0: 不要不要，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做，我已经给你们交了赎金，你们不但没放我哥，把我都给抓上山来了，你们这样做就不把天下的英雄好汉耻笑吗？
3: 你说什么？谁收了你的赎金？
0: 就是你们鬼谷山的人，我交了十根金条啊。
3: 大力，你拿了人家十根金条。
5: 大当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兄弟们可以给我作证，我可没拿她一分钱。
0: 就是她拿的嘛。
5: 胡说八道。
3: 你这个臭女人，再信口雌黄，当心老子拔光你的牙。
0: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
3: 大力，把她压下去。
4: 是，走。
0: 不要啊，
3: 快点，快走啊，老爷，说废话，
0: 救命啊，我不去了。

0: 大你。再来再来再来。
1: 我不进去。
0: 不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不要。
0: 放开。
1: 放开我。我不要。
0: 放开我，老实点。
1: 放开我。
0: 妹妹。
1: 哥。
0: 怎么把你也抓起来了？
1: 放开我。
0: 姐姐。哎呦。
1: 哥，这帮土匪太没人性了。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0: 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咱们是啊，
2: 太太，王队长，我觉得这帮土匪之所以这么干，无非就是两个目的。
0: 哪两个？
2: 第一，就是拿你们当挡箭牌，这样牛司令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敢打鬼谷山的。
1: 那第二呢？
2: 第二无非就是钱呗。
1: 我呸！老娘钱已经给他们了，十根金条啊！
0: 啊！
1: 他们不但不放人，把我都给抓起来了。这帮人简直就不是土匪，就是一群无赖！
3: 妈的，无赖！
1: 无赖！
4: 把门给我打开！
0: 啊！啊！干什么？
4: 把王迪给我带出来！
5: 是。
0: 干什么？干什么？
5: 干什么？
0: 干什么？
5: 干什么？别
0: 嚷！你们俩干什么？干什么？
4: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
5: 别动！
6: 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能住这儿呢？有个好地方等着你呢。
0: 你们不要胡来啊！到时候牛司令饶不了你们！
4: 我去你的！带走！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开！让开！你们俩，你们这是干什么？
5: 别这样啊！
0: 走开！
5: 快！
1: 救命！
4: 带走！
0: 什么？快走！
1: 我不去！
4: 站住！闭嘴！

0: 干什么呢？
1: 不关你们的事儿。
0: 老子告诉你，道义有道，抓他，为了自保可以，别给老子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儿来。
1: 这是我们鬼谷山，你凭什么过问？再说了，这是我们大当家的意思，你们少管。
2: 我告诉你，你今天欺负妇女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管。
0: 对，今天这件事儿老子管定了。
3: 来人、
1: 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0: 老子弄不死你。
1: 来人呐！
2: 队长，
1: 告诉你，在鬼谷山闹事儿，我大力管杀不管埋。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怎么走？
2: 救我！
3: 快走！快走！
4: 走！
2: 快
4: 走！
2: 救命啊！
3: 快
2: 救我！
3: 快走！
2: 救我！救命啊！
0: 绝对不能让这个王八蛋干出畜生不如的事儿。
2: 队长，我们找红英吧。
0: 走。

0: 快走，快走！
1: 大当家的，带进来，
0: 走
2: 走，
0: 老实点。
3: 大胆，怎么对牛太太这样无礼啊？
1: 大当家的，您是不知道，他一路上吵吵闹闹，还向白三他们求救，为了这事儿，我差点和白三他们动起手来。
3: 行了，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是
4: 是，
1: 走。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牛太太，不用害怕。来，请坐。我还是站着吧，有什么话明说。
0: 牛太太，你尽管放心。

0: 我洪大炮绝对没有恶意，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在牢房里面待着。
1: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很简单，因为你是女人，又是司令的太太，我不能让你住在牢房里，我要让你住在这儿。
1: 这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洪大炮在这山上一言九鼎，我不但要让你住在这儿，我还会派人来伺候你。阿香，阿香，
2: 大当家的，
0: 这是阿香，牛太太，这几天就由阿香来伺候你，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吩咐阿香去做。请牛太太千万不要走出这个房门。牛太太，你看怎么样？
1: 你把我抓上山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当然是有我的目的。这件事情还要请牛太太多多帮忙。我的这件事情啊，对你我们之间都是有好处的。

0: 半夜的，你把别人牛得踩的女人搞到哪儿去了？
1: 你说什么呢？哼，你把你爹看成什么人了？我对他什么都没做过呀。
0: 那女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在里边啊。嘿嘿，我不但对他什么都没做，而且我还派阿香去伺候他呢。
0: 这又是为什么？
1: 很简单，因为王蝶衣人家是女人，而且还是娇生惯养的官太太，我总不能让她和那些臭男人关在一起吧。再说了，你让她怎么拉屎撒尿？虽然王蝶衣是我们的人质，但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坦坦荡荡，我们总不能虐待人家吧。
0: 这样啊，
2: 侯老大，对不住了。
1: 哼，刚才的事情大力已经告诉我了。坦白地说，要想把文物交给你们，哼，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鬼谷山也不欢迎你们新四军，你们还是趁早下山去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看他们还是趁早离开吧，免得撕破脸皮让大家都不好看。
0: 爹，爹，爹！白队长，苗小姐，不好意思啊，我爹他说话有点难听，你们别太介意了。
3: 没关系，毕竟这次是我们错怪了洪老大，他生我们的气是应该的。
2: 洪姑娘，既然洪老大不愿意让我们留下来，那我们也就不勉强留下来了。
0: 哎，不不不，我去跟我爹说说就行了。
3: 哎，不必了，这件事情如果再这么纠缠下去的话，难免让你们父女失和。我们明天还是下山，这样等你们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们吧。
0: 你们真的要走啊？
2: 洪姑娘，记住，新四军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0: 太太，司令，你先别生气，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现在已经拍到太太和谢翠君见面交接的照片，照片我已经洗出来了，现在就在。周参谋长，你来干什么？
1: 姚邦彦，我来问你，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0: 我没说什么。
2: 住口！

0: 牛司令自己的东西，你最好不要管。你少来这一套！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这里面是王蝶衣通敌的罪证。你把它给我！这是牛司令私人的东西，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胡说！这里面的东西关系到我们皇协军内部究竟谁是内奸，我是参谋长，凭什么不能看？ 你把这个信封给我，
1: 我再跟你说一遍，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
0: 姚邦彦，你再不把信封给我，我毙了你，
1: 朱参谋长！
0: 少废话。

0: 没想到这个内奸真的是这个女人呢、啊。
1: 周总长，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求求你。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些，我来问你，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1: 这两天我发现太太神神秘秘的，有点不大对劲，可是我又没有什么证据，于是我就跟踪她。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跟新四军去见面。本来我想出去去抓她，可是我怕这样会连累了牛司令，于是我就先拍了照片。参谋长，我求求你，你先把照片还给我好不好？
0: 王蝶衣呀、啊，你这个臭娘们儿！我一直怀疑内部有奸细，目标总是认定我们自己兄弟的身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呢？这个内奸居然是牛德彩的女人！
1: 周参谋长，你到底想怎么样？
0: 那还用说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是要上报皇军了。
1: 你说什么？这怎么行啊？你要这样做的话，牛司令会被你害死的。周参谋长，牛司令平时对你不薄啊，咱们做人要厚道，我求求你了，你先把照片还给我，什么事情等牛司令来了让他自己解决行不行啊？
0: 老弟，你还异想天开呢？牛德才那么迷恋那个女人，他会秉公办理惩罚王蝶衣吗？再说王蝶衣通敌，鬼知道是不是和牛德彩串通一气，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自己家人去处理的。
1: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也不会给你这些照片了。
0: 老弟啊，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有功夫去操别人的心？
1: 周参谋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
0: 老弟，我不怕坦白告诉你，黑木少佐一直怀疑你是那个内奸，而且他们正准备这段时间内把你给干掉。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证据，可以为你洗脱嫌疑，你居然还妇人之仁，瞻前顾后的。我告诉你，这个内奸那可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要把他给铲除了。你就算是不为大局考虑，也该为你自己着想吧。
1: 周参谋长，咱们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牛司令对我恩重如山，他现在有了困难，我姚邦也不可能落井下石。
0: 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为牛德彩去死吗？
1: 没错，就算牺牲我自己，我也不可能出卖牛司令。
0: 蠢货！我一直不清楚你姚邦彦这么卖命究竟图的是什么，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一不为了当官，二不为了发财，你就知道为牛德彩尽忠，你是个不折不

0: 不扣的蠢货。
1: 我告诉你，我周一夫可没你那么蠢。
2: 周参谋长，参谋长，
3: 你不能这么做，参谋长。

0: 黑木少佐，上佐，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让周参谋这么开心啊？哼，我已经把内奸给查出来了。
1: 你说什么？那个内奸是谁？
0: 你们看看就明白了。

0: 凡，柳飞，
1: 没错，
0: 王蝶衣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1: 王蝶衣还给他们金条做军费。原来当日柳禅、柳飞到牛德惨家去做下人，根本就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王蝶衣原来就安排好的。现在证据确凿，深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正是牛德彩的女人王蝶衣。天目少佐，我们真是太大意了，居然忽略了这个女人。现在想想看，王蝶衣在牛德彩的身边，我们所有的秘密她都可以获取得到。之前你一直怀疑姚邦彦，可是现在真正的内奸正是这个女人。
0: 这些照片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啊，我是从姚邦彦手里面抢过来的。
0: 抢来的？是怎么回事？
1: 啊，这些照片都是姚邦彦拍的，他也知道内奸是王蝶衣，可是这个姚邦彦过于迂腐，为了保护牛德彩，他还不肯把这些照片给我。后来我跟他深明大义，才从他手上给抢过来。
0: 这些照片是姚邦彦拍的？
1: 是。
0: 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
1: 这怎么会是假的呢？这明明就是王蝶衣，还有柳禅、柳飞，他们就是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他们。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2: 对啊，少佐，这些照片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0: 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整件事情太过巧合了。
1: 巧合？
0: 我们已经把目标锁定在姚邦彦身上，可这个时候王蝶衣又成了内奸，而拿出证据指证王蝶衣的人又恰恰是姚邦彦。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过巧合了吗？啊？
1: 是过于巧合，但不管怎么说，王蝶衣和柳禅、柳飞接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姚邦彦就是那个内奸呢。
0: 我不知道王蝶衣是怎么跟突击队的人混在一起的，但是我确信，那两个因为跟踪柳禅、柳飞而被杀害的便衣，绝对不是死在王蝶衣的手上。
1: 黑木少佐，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两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在短时间之内，一个被人打断了脖子，一个被打断了七根肋骨，刺穿了心肺。

0: 你们觉得这个力大如牛、武功高强的敌人会是那个身材柔弱的王蝶衣吗？
1: 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同伙所为呢。
0: 不可能，柳禅和柳飞进城的时候没有和其他突击队员在一起，而王蝶衣的身边也没有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王蝶衣一定是被人利用了。他是怎么搅进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但是招来柳禅柳飞企图鱼目混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姚邦彦。
2: 黑木少佐的意思是姚邦彦在有意转移我们调查内奸的视线，是为了以求自保。
0: 不错，这一定就是姚邦彦的诡计。
3: 少佐英明，分析得非常合理。姚邦彦这个时候把照片拿出来，正好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2: 哼，少佐，您说的都有道理，可是这个王蝶衣是不是内奸并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些照片还可以拿来大做文章。
3: 哦，周参谋长既然知道王蝶衣他不是内奸，那这些照片又如何大做文章呢？
2: 只要有了这些照片，牛德才罪责难逃，我就可以用这件事情把牛德才给拉下马。
0: 周四，我看你是一心想当黄歇军的司令啊。啊，
2: 周某纵有多大的胆子，还需要黑木少佐鼎力相助。
0: 好，这件事情你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嗯，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啊，
1: 多谢黑木少佐。
2: 啊，少佐，您既然一直怀疑姚邦彦，而姚邦彦呢也已经有所察觉，今后该怎么对付他呢？
0: 哼，对付姚邦彦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你要做的就是替我带一个消息给他。
2: 哦，什么消息？

0: 司令，
1: 哎，
0: 司令，你找我有事啊？
2: 情况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情况。
2: 这都一天一夜了，不行，老子不能再等了。姚白燕，帮我传令，立刻集合队伍，带上咱们所有的重武器，老子要踏平鬼谷山。
0: 司令，这万万不可！你难道忘了，太太还有王队长，现在是土匪手上的人质。如果我们现在去拼命，那岂不是把他们俩往火坑里面推吗？
2: 王燕呐，你是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梦见蝶衣了。山上几十个土匪呀，一起折磨他，几十个呀，把他折磨的都没人样了。不行，我牛德才堂堂一个司令，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男人啊？你说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0: 可是司令啊，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就这么定了，出兵。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你绝对不能去。
0: 为什么？
2: 邦彦，这次出兵是霍世福根本就不知道，我担心周玉夫这个王八蛋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搞什么鬼。你留下来监视他，还有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好咱们的兄弟们。
0: 不，司令，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2: 邦彦，你帮我牵制周玉夫，那就是在帮我的忙了。

0: 弟兄们，你们都是跟我牛德彩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今天我们就要去攻打鬼谷山。这次作战和以往不同啊，以前咱们打仗可以保存实力，但是这一次哪怕是同归于尽，也要踏平鬼谷山。大家绝对不能后退，一定要勇往直前，和他们拼死一战！
1: 拼死一战！拼死一战！拼死一战！拼死一战！
0: 好，出发！

0: 就这么着，什么事啊？我来抓捕牛德采。什么？牛德采的女人是内奸，牛德采本人罪责难逃。黑木少佐命令我来抓捕牛德采。我们走。
1: 周厂长，你来晚了一步。
0: 啊？什么意思？
1: 司令已经带着弟兄们上山攻打鬼谷山了。
0: 攻打鬼谷山？
1: 对。
0: 怎么可能啊！牛德采一向避战，怎么可能主动出击呢？土匪绑架了太太，
1: 鬼谷山的土匪抓了王蝶衣，
0: 不会吧？王蝶衣是内奸？姚八爷，你这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现在司令上山剿匪去了，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吧。
1: 也好，我这仅有的几张照片也不足以成为牛德采的罪证。我可以等他回来以后，我还有新的证据给他看。到时候我让他无法狡辩。
0: 哦，参谋长有什么证据？
1: 黑木少佐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说有突击队员要在朝阳城跟那个内奸接头，于是他派了两个便衣跟踪他们。 结果，这两名便衣见到那个内奸之后，被灭口了。哼，那不就是死无对证？你怎么指证啊？妙就妙在这儿了，跟踪突击队员的那两个当中一个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还在昏迷状态。如果等他醒了以后，那就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到时候，呵呵，人证物证俱在。 我倒要看看他牛德采还有什么话要说的。还有人没死？嗯。黄岩老弟啊，不用我教你吧，你一定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别管了。咱们走。

0: 报告。
1: 紧。
0: 司令，那批秘密的武器已经运到了。
1: 什么？毒气弹这么快就从东北运到朝阳城了？
0: 是，而且我已经检测了风向和风力，今天晚上特别适合投放毒气弹，而且不会殃及朝阳城，所以请求司令马上发兵。
1: 不行，现在不能出兵，更不能投放毒气弹。
0: 为什么？
1: 因为牛德才已经率领黄血军去攻打鬼谷山了。
0: 怎么会这样？
1: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值班局，在这个时候

0: 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我还不想让他们都死光。再说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嗯，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1: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
0: 牛德彩不是去了吗？
1: 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0: 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

0: 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呢，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呢，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4: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啊，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4: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

0: 宽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着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志士史三少发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儿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的个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

0: 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它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市县的地保如果要找它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000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它很焦急。
2: 嗯，
1: 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乾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乾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乾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乾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1: 这个石碑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站在那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看，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乾，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乾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乾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世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3: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4: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

0: 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胡斯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不已。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

0: 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经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粤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式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式人的心田。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线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

0: 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无家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1: 李野虎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

0: 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面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哎，让那些国王的人客上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

0: 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当然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壁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2: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要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了那个品字形的山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3口水井先。

0: 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一时难的，也花了钱，你只挖了那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你是讲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对对，我也是实讲，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了就找好，你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3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2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4: 富人只能一只手做事。我说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

0: 以前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但是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0: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儿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要来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能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0: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1: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七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1: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0: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1: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在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1: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2: 自豪
0: 啊！实在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1: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

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

0: 属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

0: 上山看看。
1: 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2: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2: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2: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3: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4: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3: 你再指一下。
4: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2: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4: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3: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

0: 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铺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糊涂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1: 云南白药，
3: 哎，嘿，妈妈
1: 啊，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金帆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4: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慢了。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最后一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说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当时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

0: 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知道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知道。
1: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2: 这是新的
3: 做酒的，
2: 发的挺快的，挺热的。哦，
1: 你茶壶可以过滤的。
2: 这个应该过掉了，现在过掉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4: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2: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2: 好，上来。
4: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2: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5: 哇，
2: 好了，
5: 有口味，
2: 一定好吃吧。
5: 给我们做好吃的。
2: 哦，来干杯！欢迎你们贵友们。
6: 白老师，一口气
5: 辛苦了，
6: 给我们做
2: 很高兴，
6: 欢迎。
2: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啊，红酒做的，
2: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啊，
0: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4: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2: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阿姨，
4: 放暑假了吗？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4: 放好久了
2: 。
4: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2: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3: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
3: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3: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

0: 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

0: 无法最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桥吗？
0: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边是等于说条桥了吗？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
0: 中
1: 国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是

0: 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
0: 放右边还是可以。
1: 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
6: 哦，到时候他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想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搭过去。
7: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8: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8: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是通风，掉了的，通风。二是还是五个高，外衣头出来是。
8: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 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三两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先生就是
2: 没几个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

0: 更多可以玩的。
1: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2: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1: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3: 可以到它的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3: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1: 还秋千呢，
3: 对，
2: 还秋千，
3: 跷板，
2: 很高的坡坡上。
5: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些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的区域。
6: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8: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9: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6: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1: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

并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企鹅是生活在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有请温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哎，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3: 北极熊。
2: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3: 不会。
2: 不会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里生，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滨，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滨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它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她，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4: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2: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它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 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它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它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它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1: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2: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洞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
3: 白色。
2: 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20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5: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2: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20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还能想

0: 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再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吗？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一边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那你说。
1: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2: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3: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那怎么会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哟，这么厚，这么厚。我的身高大概有1.8米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
4: 2.8米。
0: 3米。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20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5: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1: 觉得可能只有1米了。
0: 可能只有1米了，
5: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了。
0: 只有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20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

0: 船很顺利地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20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20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20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那一年呢，20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得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 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塞！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

0: 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照回宇宙了。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2: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1: 嗯，很好，非常正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0: 次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几度，零下87.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0: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想。

0: 为什么这么你说。
1: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0: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1: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0: 哦。
1: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0: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啊、哦，那你说。
2: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
0: 啊，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1: 北京到新疆，
0: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2: 是北京到内蒙古，
0: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尝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阿呆》。
0: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1: 包拯人家唬他了，这张火皮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

0: 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么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

0: 那演员呀、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大家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了家一

0: 说的给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的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脉搏。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营，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2: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1: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救驾。
2: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

0: 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甥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嘞。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魏国这些天你怎么样了？
1: 能怎么样啊？关禁闭呗。张仁杰天天过来找我谈话，我都不知道他要说

0: 说什么？
1: 我也是来找张仁杰的，希望跟上级反映一下，早点停止审干。
0: 哎，今天怎么没见着张仁杰？
1: 我也是到了杨村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去打鬼子了。
0: 打鬼子？打哪儿的鬼子？
1: 前几天从莱阳传来的消息，说复兴镇的鬼子今天会全部下乡去扫荡，所以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希望能够打下复兴镇。他说复兴镇里边有鬼子的大仓库，打下复兴镇可以给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
0: 不对啊，自从朱家俊来了莱阳，鬼子就从来没出现过这么低级的事物，而且消息早几天就从莱阳传出来了，这不是摆明了给八路军机会吗？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1: 天没亮就出发了。
2: 报告，
0: 进来。你这是怎么了？
3: 今天张仁杰硬要和我带着三营和直属队去打复兴镇，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个鬼子围军，同志们拼死突围，第一、第二小分队断后，在歼灭了敌人30多个鬼子和伪军之后，终于是撤出来了。可是这次战斗，三营伤亡90多人，直属队也有6人伤亡。
0: 你说什么？伤亡了多少人？
3: 团长，我们独立团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吗？
0: 妈的！
4: 张卫国，老实点，再往前我就开枪了。
0: 张仁杰呢？带头过来见我。
4: 你的意见我会向上级禀报的，但在这之前绝不允许你离开房间半步。
0: 好，我就在这儿等着，我看他妈的拿什么跟我解释。
1: 卫国，你先冷静一点，我跟赵杰马上就去找他。走。

戦争なんかなければよかった。戦争でなきゃ師匠も兄も死なずに済みました。ふるさとを遠く離れずに住んで

0: 情報によると八路内部では大規模な幹部審査をしている。君は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か？
1: なるほど、周永国はきっと審査された。じゃなきゃ不幸心をそんな簡単に攻め落とせない。本当にそうだとしたら古藤さんはきっと混乱しているはずだ。
0: よし、今は古藤山の八路軍独立団を全滅する一番いい機会だ。
1: 今すぐ戻って攻撃計画を作る。宮本、古藤山の状況を確認して。
2: はい。
0: 竹下君、ご分を祈ってるからね。
3: 这是干什么呢？
4: 你们刘才山知道被抓了前，这王八蛋给整死。他们这么欺负人，咱不干。咱俩队伍自己干，到那儿找大辉子。
3: 大力啊，我不能走。我走了，虎头山就完蛋了，我的兵也都白死了。
4: 哎，你个亲娘嘞！排长啊，这上上前哪有这么好说话？排长，你还记得咱们团部那个机要员张相富吗？他把张相富关了起来。
3: 为什么？
4: 那还不是张仁杰的王八蛋给害的？那一说张相富是内奸，还说就是因为他把杨村的虚实告诉了鬼子，鬼子才投降杨村，李政委才会死的。他把张相富关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着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今天回来就把打败者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还说要把二营长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轮到俺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排长快赶走。
3: 大力，把门口那俩兵怎么样了？
4: 俺只是把他们两个打晕了。咱们团的地方就是咱们自己的家，俺进来怎么会让其他人看见？
3: 走吧，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4: 排长，这走。
3: 我周卫国是不会当缩头乌龟的。
4: 不是排长，俺好不容易。

0: 大力，回去之后找一下赵杰和水生，让他们必要的时候控制电台。
1: 是。
0: 这次怎么说？魏国，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清白着呢。哎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代劳，我替你说。随你便。您的父亲。
2: 是叫周继先吧？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您父亲做了日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就是一个大汉奸。
3: 再给我说一遍试试，信不信老掐死你！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不是你们要求要开党委会的吗？
1: 是，
0: 就算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但我问你们，你们真正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啊？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私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我张仁杰为了工作的需要。今天我就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他父亲周继先就是江苏省苏州市维师会会长，大汉奸。这些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进来。
1: 团长吐血了。
2: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团长吐血了，地上好多好多血。
2: 他现在怎么样？卫生员去了吗？
1: 刚才俺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2: 走走走。
0: 哎。
2: 老周，老周，你醒醒！老周，
3: 卫国，卫国，你醒醒，别吓唬我们！你是激动昏过去的。
0: 早上还好好的呢，怎么下午就吐血了？吐了多少？
2: 张仁杰。你是非要把周团长给逼死是不是？啊！
0: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
4: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儿乱放屁？
0: 我知道他吐血了，你们都跟我嚷嚷什么呀？
5: 张仁杰！
0: 哎，这
5: 蒋大力，你给我放手！大力，大力，你给我把手放下！
2: 给老子听好了。团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就把你撕成两半！
5: 蒋大力，把手给我放下！你是要气死周团长是不是？
3: 行了，都别吵了。

0: 周团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休息，多补充营养。
1: 大林，带领三连封锁整个羊村。明白。
2: 起开！
3: 赵杰，你要干嘛？我要干什么？你是想让周团长病倒的消息传出去，好让小鬼子来扫荡，是不是？
1: 我明白，我也理解。是个人看到那张报纸，都会觉得我父亲是个汉奸。
0: 卫国，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
1: 陈毅，你知道吗？小的时候。 我妈妈过世的早，是我父亲在教我忠、孝、礼、义、廉、耻、信、勇。我父亲跟我说过最多的话。
0: 就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相信他会是一个汉奸。卫国，我希望你父亲这件事情不要对你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1: 父亲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但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丰碑倒塌了。
0: 你如果这样下去，我心里的丰碑也倒塌了。

0: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
1: 你说吧。
0: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由我来照顾，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不离不弃，不管你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烨，
0: 你说话呀。
1: 我现在没心情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说以后再说呀？
1: 我不敢说呀。小的时候，父亲对我讲，有他在的地方，我就有家。陈烨，我也一直特别想对你说，有我周卫国在的地方，就有你陈毅的家。但是我不敢呐，我是个军人，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了战场上，这个家就没了。
0: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在那边等着我。
1: 陈烨，
0: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咱俩约好了，下辈子好好过。

0: 你俩给我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押往后山山洞，没有命令谁也不许见。
1: 是。
2: この営業団長殿、全員の集結完了です。どうぞご戦闘の命令をください。
3: 今回の動きは何しても必ずあちら全軍を殲滅しろ。
2: はい。
3: 武田隊、今回は私の代わりに竹下に指揮してもらう。
2: はい。
3: 竹下君、準備はいいか。
4: 問題ないです。ご信頼に感激いたします。
3: ご分を祈ってる。出発です。
5: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的兵力已通过齐风口，正向杨村总部过来。
6: 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5: 是。
6: 张政委，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把周卫国关哪了？
0: 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6: 现在鬼子马上就要进山了，你还关着周卫国不放，我请问你，你的党性在哪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这场战斗如果没有周卫国的指挥，我们根本打不赢。
0: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把一个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呢？
6: 通敌嫌疑，证据呢？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我再告诉你一遍，周卫国他不是国民党，他是我们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0: 请你注意你的观点。哦，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共产党人就不抗日了啊。
6: 你
1: 报告。
0: 进来。
1: 县大队奉命赶到。哎，
0: 回来就好，辛苦了，赶快坐下来休息休息。
7: 卫国呢？
6: 你问他。
7: 张政委，周卫国同志呢？
0: 他现在正在秘密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不得见面。
6: 现在大敌当前，你到底把周卫国关什么手？
7: 张楚，
0: 张楚，你以为我怕你啊？我告诉你，并没把他怎么样，但是想要把他放了，绝不可能。
7: 冷静。张政委，我认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0: 正是在这种非常的时刻，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
1: 报告。
0: 进来，
5: 敌人距离杨村还有10华里，
0: 出去吧。刘振民同志，
1: 到。
0: 现在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保护群众和机关撤退。
1: 是。
0: 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由你来负责了，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准备出发。
1: 是。
0: 张楚，张楚同志，不管我们对周卫国的问题有多大分歧，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个好同志，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现在大敌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好好的保住我们的阵地。
6: 那行，我先去前沿看看，赶紧想个办法。

0: 命令你的部队5分钟后发起攻击。
1: 是。
0: 阁下务必从正面猛攻不止。
1: 请总指挥官阁下放心。
0: 出门。
2: 是。
0: 通知突击队准备攻击。
2: 是。可是刘主，我们该准备怎样行动呢？
0: 突击队随我从背后迂回作战。

0: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帮不帮周卫国？
1: 当着同志，你要干什么？现在不是解决周卫国问题的时候。
0: 小鬼子打上门了，你为什么还不放？
1: 就不相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打不了日本鬼子了。
0: 好，那你说，这下怎么打？
1: 坚守杨村，彻底消灭敌人。
0: 终于相信一句老话了，
1: 什么老话？
0: 束手无果。
2: 赵杰，
1: 走！
0: 你马上带着特战队突围，突围以后马上联系刘志辉部和秦风寨驻的命，争取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保证完成任务。
0: 站住！
1: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我们都被俘虏了，快去！

快快快

0: 你跟周卫国什么关系？带走。
1: 命令所有队员分散，全部各自为战，打乱敌人阵脚。
2: 是。走走。报告。
3: 云座，
4: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2: 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3: 这位是？
2: 这是我三哥，
5: 在下刘三，见过汤旅长。
3: 请坐吧。
4: 不必了吧，
3: 宇座，指挥是来向您请战的。请战？
4: 对，
3: 鬼子来阳混成旅团，正全力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这事儿我知道，你不会是请战出兵虎头山吧？
4: 鬼子亲力围剿虎头山，来阳兵力空虚，我们正好借机夺取莱阳。
3: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你疯了？你也不想一想，就算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4: 等鬼子剿灭了虎头山的八路，再回过头来打你，你守得住吗？
2: 汤旅长，您怎么就认定鬼子一定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
4: 好你个刘三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
2: 宇座，
4: 听说周卫国已经被你们共党内部处理了？
2: 还没有，正在接受审查。
4: 真是可怜了我那位魏国兄弟，他也是，何苦去当什么王佐呢？你们想干什么？我不是不知道。指挥，我就想问你一句：如果我要是不同意你去的，
6: 指挥只身前往虎头山。
4: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6: 人。

0: 传令，炮营调归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也进入一级战备，配合刘团长攻打莱阳县城。
1: 是。
0: 这回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只要解了虎头山之围，也算是我对得起魏国老弟了。记住，炮弹尽管招呼，但老子的这点家底儿，你可不能给我打没了。

0: 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
1: 入れ。何があった？
0: 制限の国民党軍が攻めてきました。
1: 何？行くぞ。

0: くもう持ちこたえられません。
1: すぐ竹下参謀長に電報だ。すぐ撤退だと。早くするんだ。
0: はい。
2: 指挥官阁下，几点？
3: 莱阳县城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杨村外船口部队也遭到了袭击。
4: 周卫国，我又输了。你我真要打个鱼死网破吗？
3: 刘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电告昌谷军，部队有序撤出，一分队留下来伏击追兵，我部直接返回莱阳。
0: 是，快！
6: 报告！
7: 不是向你们转移吗？
6: 后山，后山有鬼子！陈县长和鲁大队长他……
7: 陈毅怎么了？
6: 鲁大队长牺牲了，陈县长也被俘了。
8: 说什么？陈毅被俘了？
6: 是。
8: 你先出去吧。
6: 是。
8: 你要干什么？
7: 我要救陈毅。
8: 你给我冷静点，把枪给我放下。
7: 救不了陈毅，我没办法跟周卫国交代。让开！
9: 鬼子撤啊！鬼子撤！
8: 你们俩这是？
7: 要大力保护好政委。
9: 是。你给我老实点。

0: 你喊了出来，到底啥事儿？
1: 司令长，鬼子撤了。我知道了。小丽，这是我以个人名义向上级领导反映的情况，告诉赵倩，尽快控制电台，把报告发出去，一定要找到周卫国的下落。
2: 是。
1: 铁牛，
2: 报。
1: 带上你的警卫牌，跟我走。
2: 是。
1: 哎，
0: 你这是
1: 服从命令。
3: 报告，进攻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4: 真是太好了，兄弟，如果我估计没错，再过个把时辰，咱们一定能把禁卫关内小子给收拾了。
5: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进攻虎头山的日军主力也已经急速撤回，我们必须尽快撤出战斗。
1: 兄弟，如果这样做，那太可惜了。
6: 大当家的，
1: 哎，
6: 指挥，我代表虎头山八路军。

0: 还有魏国，谢谢你们，
1: 兄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呢？打鬼子是咱们共同的目标。我是魏国大哥，志辉是魏国的兄弟。
2: 是，
1: 大当家说的对。那刘三现在必须马上赶回虎头山救助魏国。
3: 兄弟，再次别过了。
4: 三哥，
1: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4: 兄弟，要不
1: 我跟你进去，把那小子给绑了。谢谢大当家的好意了，但是毕竟是八路军内部的事，弄不好会害了魏国。请二位放心，我刘三保证，一定把魏国救出来，后会有期。
4: 多谢兄弟，
1: 保重。
5: 归中，到，命令部队随时准备撤出战斗。
6: 是。

0: 报告。队长阁下，从尼鲁村方向追击我国的八路军已被我一分队全部歼灭。
1: 辛苦了。
2: 报告，几位委员李团长，派人接走了我们俘虏的女八路。
1: 带到哪里去了？
3: 宪兵队。
1: 立刻陪我去宪兵队。
3: 是。
1: 果然有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在伺机行动啊。传我命令，一分队、二分队分为几个战斗小组，继续埋伏于虎头山的要道周围。
3: 是。

0: 中佐閣下、彼女の靴はもう大丈夫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変えてください。
0: はい。
1: 委屈小姐了。
2: 你就别费心了，我什么都不会说。
1: 我并没有想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很佩服小姐的胆气，我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周卫武。
2: 你就是竹下俊？
1: 是的。能告诉我你跟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开枪之前，我听见你在喊卫国的名字，你是不是在柏林的时候，卫国告诉我他在国内有一个未婚妻，恕我冒昧，是不是你？或许我应该尊称你一句周太太。
2: 我不是，他的未婚妻早就已经死了。
1: 什么？死了？
2: 就在你们攻进南京城的第一天，他开枪自尽了。

0: 我想，我还是知道了你跟魏国的关系。保重。如果我们都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1: 今天必须给我老实交代，否则我枪毙了你！
2: 老实点！
1: 呵，事到如今你还敢如此猖狂，给我坐下！
3: 把我放下！
4: 找人！
1: 哥，
5: 赵杰，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徐副团长，我无话可说。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敢以个人名义，我绝不答应你。带政委下去休息。
6: 是
1: 是。别忘了，我是独立团的政委，知道严世任严重后果。
6: 我这边犯严重错误。
0: 赵杰，这么干的后果你想过吗？
5: 我们都知道，电台已经被我们接管了，我们会把这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上级汇报。我们相信，上级会为你伸冤的。
6: 赵杰，你混蛋！
4: 你这么干，张楚知道吗？

你这么干，张楚知不知道？张楚同志已经牺牲了。你说什么？张楚同志一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建议上级取消对火头山根据地的抢救行动。他知道，他这么做所承担的风险将。

0: 你们看，这是啥？虎头山独立团来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即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害干部、军英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3月31日。
1: 上级要为你伸冤了，这案从张仁杰的报里翻出来的。你们看，这文件的末尾就是前天，上级发了急电，停止拯救运动。可张仁杰这王八蛋竟然私自压下急电。你们看，这还有一封。

0: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至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的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 陈毅怎么来了？
2: 陈毅同志被鬼子抓走了，
1: 知道换在哪儿了吗？
2: 目前只知道在莱阳，具体位置不详，
1: 马上派几个人查出来。

0: 打扰了。这位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1: 你好，我叫小林惠子，请多多关照。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少在我身上费心思了。
0: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惠子搬过来跟你一起住。
1: 如果我说我不欢迎呢？
0: 你们应该互相照顾。我走了。
1: 谢谢。请多关照。
2: 报告。团长、参谋长，特派员来了。
3: 快请。
4: 员部长请了，我已经进来了。魏国
5: 团长。
4: 啊，哎呀。好好好好。魏国。胳膊
3: 没事，不耽误上回的。
4: 好，我当初果然没看错你，好样的。
6: 美国，邱明同志已经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3: 真的？太好了。
4: 美国，不跟你哥打个招呼啊？
3: 哥，坐。
6: 哎，坐坐坐。坐。美国。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的父亲不是汉奸。
3: 你说什么？
6: 苏州沦陷以后，日本人鉴于父亲的威望，请父亲出任苏州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拒绝，他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会长。之后，他联系了咱们的地下党同志，从那以后，父亲就。

0: 王安典礼对咱们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大力支持，由于这是江苏敌工伪工作中的绝密，所以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以至于大部分人都认为咱们的父亲是个大汉奸。卫国，你应该还记得，父亲跟咱们说过，个人的荣辱得失，在国家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想，你应该能够体会到父亲说这话的时候。
1: 内心的苦楚，卫国呀，虎头山的情况，上级领导已经弄清了。这次我来，是专程给你平反的。
2: 团长，我就知道组织一定会为你伸冤的。
1: 张仁杰同志给你定下的所有罪状，经过我们查证，都没有事实依据。 所以，我宣布撤销你的一切罪状，同时，我代表上级组织，给予你准确的定论：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同志。谢谢上级对我的信任，卫国同志，这次。
0: 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罗政委特地嘱咐我，让我转告你。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
1: 团长，我就一个要求，让我带兵，我要打鬼子。好，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答复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组织已经决定。 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张仁杰，鉴于他把运动无限扩大，并借运动打击报复，私自扣押上级党委，终止抢救运动的电报。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撤销他虎头山独立团政委的职务，回军分区接受审查。谢谢组织。
3: 知道吗？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指挥。他在哪儿呢？
4: 就在清源县城，一会儿我去派人接他。
3: 太好了！
5: 报告。
3: 怎么样？查到了吗？
4: 没有，我们没有查到关押沈县长的确切地点。
3: 行，下去休息吧。
5: 是。
3: 陈怡怎么了？5天前转移群众的时候，被俘虏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

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苏州沦陷以后，日本人鉴于父亲的威望，请父亲出任苏州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拒绝，他忍辱负重地当上了这个会长。之后，他联系了咱们的地下党同志，从那以后，父亲就从暗地里对咱们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大力支持。由于这是江苏地宫围工作中的绝密，所以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以至于大部分人都认为。 咱们的父亲是个大汉奸。卫国，你应该还记得，父亲跟咱们说过，个人的荣辱得失，在国家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想，你应该能够体会到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内心的苦楚。
1: 卫国呀，虎头山的情况，上级领导已经弄清楚了。 这次我来，是专程给你平反的。
2: 团长，我就知道组织一定会为你伸冤的。
1: 张仁杰同志给你定下了所有罪状，经过我们查证，都没有事实依据，所以我宣。

0: 撤销你的一切罪状，同时，我代表上级组织给予你准确的定论：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同志。谢谢上级对我的信任，卫国同志，这次。
1: 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罗政委特地嘱咐我，让我转告你。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
0: 团长，我就一个要求，
1: 让我带兵，我要打鬼子。好，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答复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组织已经决定。 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张仁杰，鉴于他把运动无限扩大，并借运动打击报复，私自扣押上级党委，终止抢救运动的电报。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撤销他虎头山独立团政委的职务，回军分区接受审查。谢谢组织。
2: 你知道吗？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这辉，他在哪儿呢？
3: 就在清源县城，一会儿我去派人接他。
2: 太好了！
4: 报告。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3: 没有，我们没有查到关押沈县长的确切地点。
2: 行，下去休息吧。
5: 是。
2: 陈怡怎么了？5天前转移群众的时候，被俘虏了。

0: 小姐半夜来此，没有钥匙。
1: 有一批药品被关在了上海，所以想请您帮帮忙。
0: 好，可以，一半天我给你消息。
1: 谢谢您。
0: 倒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必客气。
1: 周老伯，上次比较匆忙，有件事情还没有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见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
0: 他们都好吧？
1: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在八路军，我们曾经在上海一起执行过任务。
0: 太好了，终于有他们的消息了。
1: 周老伯，您保重，田静先告辞了。啊，
0: 田小姐请保重，您以身份特殊，肩负国家重责。
1: 田静明白。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您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也会用生命守护这个秘密。要是事机泄露，田静当效田光故事。
0: 田光故事？
1: 周老伯，那我先走了。
0: 好。

1: 就到这儿吧。
2: 任杰同志，回到军区以后，好好接受领导的审查。放心吧，我会的。报告，特战队一分队奉周团长之命护送张任杰同志。
3: 多谢周团长好意，不必了。
2: 罗成，让他们去吧，路上还有个照应。
4: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2: 回到军区，即使上级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也会保留我的意见。

0: 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山东军区，军区命令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政委。这样的话，你们兄弟就可以在一起拉鬼子了。
1: 三哥，啊，有件事得麻烦你了，只有你能做到。
2: 我是你的兵，有什么任务你就吩咐。
1: 陈毅现在还被关在莱阳，弄清楚他的关押地点。
2: 放心吧，
3: 二哥，
2: 团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3: 莱阳地下党紧急情报。

0: 张云杰被小鬼子给抓走了。什么？抓起来了？
1: 胡子，
0: 坐下。
1: 张云杰有警卫班遭到小鬼子伏击，警卫班全力战士牺牲。从新生战士伤口来看，应该是朱亚军突击队干的。
0: 三哥，还有张仁杰的关押地点也弄清楚。是。
2: 我问一句，如果查到了张仁杰的关押地点，并且他已经叛变了，要不要干掉他？别着急做判断。
3: 知道了。
0: 水生，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迅速清理埋伏在虎头山周围的鬼子。
3: 是。
4: 这个朱家俊呐，他是在用绣花的心思对付我。参谋长，我们这次的损失完全是由于我的疏忽。
0: 美国，责任不在你。这段时间你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但是现在我要看出了，你重新回到了战斗状态。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那个朱家俊。
5: 是。
6: 我必须战胜他！啊啊啊！こっちに向けろ。起こせ。話を聞く。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用不用再尝一尝其他的？

0: 何先生，
1: 哎呀，怠慢了，来，快请坐。
2: 不必。
1: 张先生，我想我们之间也一定是有误会。
2: 你我之间有的不是误会，而是仇恨。
1: 你我素未平生，何来仇恨而言呢？宫本敬重你这位八路军的政委，所以今天略备浊酒。张政委，你是个英雄，那坐坐又何妨呢？
2: 是无何妨，但我永远不可能和你坐在一起。
1: 那好，那张政委请坐，宫本尊重你的意见，我站立便是。

0: 张掌柜，别介意啊，我只是想和我尊敬的朋友拍张照片，留个纪念而已。
1: 小鬼子，你以为拍张照片就可以诬陷我卖国投敌吗？我告诉你，妄想。
0: 刘主，您来了。

0: 这个王八蛋竟然投敌了！这个狗日的对咱们根据地的了解啊，简直是太清楚了。
1: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赵杰，立刻调整各部队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更换驻地。二营和炮兵连立刻撤出李广村，除了警戒人员之外，都在山区里面隐蔽待命。
2: 是。
0: 还有。
2: 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撤到杨村来，以方便我们集中力量保护。
0: 让莱阳跟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人员都撤出现场。
2: 还好，咱们莱阳的地下党都是用电台跟咱们联系的，张仁杰并未见过他。
0: 给上级发电，通报一下此事。
2: 是。
0: 水生，
3: 团长。
4: 去通知泰丰封锁县城的那个袁大刚，告诉他，他的身份有可能暴露。如果他愿意的话，八路军欢迎他。
5: 是。这个张仁杰，真是害人不浅。
4: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先别着急下结论。
5: 团长，你可真是的，这还不清楚吗？啊，你忘了当初人家是怎么对你了？ 这现在人家跟小鬼子喝酒，照片都登出来了，您还帮他说话呢？
0: 我没帮谁说话，我就是觉得，会不会是鬼子设下的圈套？

0: 执行命令吧。
1: 我是。
2: 你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3: 不好，赶紧给上级发电，告诉江苏地工委的同志，赶紧把一号从苏州撤出来。
0: 什么一号？
3: 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小鬼子一定会得到消息。如果小鬼子找到父亲和新四军联系的蛛丝马迹，父亲他就危险了。哥，跟我来。
4: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3: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0: 麻烦他们快点，告诉他们快点。
4: 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直接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0: 哥，
2: 阿文，别担心，同志们一定会把电安全撤出来。
0: 哥，我害怕。
2: 阿文，别瞎想，你放心，爹他吉人自有天相。咱们就静静等着，会有好消息的。
5: 也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
6: 老爷，您肯定是名垂青史啊，就像永牧一样。
5: 但愿问心无愧。背后的骂名又算得了什么？个人的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真是微不足道。这些话我跟阿文说过多少次了，但愿他能够明白这其中真正的含义。
6: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会理解的。
5: 就是因为他过于聪明，所以我担心他。太聪明的人容易执迷呀。
6: 哼，老爷，要我说，您就是心疼儿子过了。您瞧文哥那脾气跟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样，要是历练历练，日后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5: 你跟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
6: 哎，
5: 能不替他说话吗？
6: 哎，老爷，莫好了。
5: 又这样了，
6: 老爷，我出去看看去。
7: 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宪兵队的什么三岛太君来了，说要拜访您。
6: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从来不会客的吗？
7: 他们硬闯进来的，我也没办法呀。
5: 你先去吧，告诉他们在客厅等候，我马上就来。
7: 哎，去。
6: 老爷。这么晚了，鬼子来是想干什么呀？
5: 这么晚了，一定有这么晚的道理。
8: 三岛茂美，打扰周老先生休息，请原谅。
5: 三岛先生不必客气了，请坐。三岛君，深夜造访，有何指教？
8: 三岛今天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向周会长请教。
9: 请讲。
8: 请问周会长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周文？
9: 是的，不过他已经死了。有一年，他射杀了日本侨民，被警察局判以死刑。三大君，今日问起犬子，不知是为何呀？
8: 周会长，您的这位儿子并没有死，他后来改名叫做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留学了德国。

0: 对不对？你说的没错，他去德国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刚才矢口否认，是怕影响和你们合作的关系，请原谅。
1: 周会长，你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不过，我想问一下周会长，你。
0: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想念你的儿子呀？
1: 道
0: 不同，不相为谋。想有什么用啊？那，
1: 如果我们安排你跟你的儿子见面，你会怎么做？
0: 你见过他吗？
1: 我没有见过。不过，有人见过他。是谁？据我们最新的报道，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在山东。 担任八路军的团长，古人云：“父将子房，子不能不亡。”儿子是一定会听父亲话的，所以我们还是恳求周会长您能出面劝说您的儿子周卫国投靠皇军。这样一来，皇军既往不咎，而且还能委以重任。不听话的儿子。 也很多呀，周会长，与公你身为维系会的会长，说服周卫国是你理所应当的事情，更能彰显阁下对帝国的忠诚。于是，您的儿子周卫国投靠皇军后，不但荣华富贵唾手可得，而且你们父子相聚，共食天伦，共食天皇，岂不人间一大快事？哎呀！ 帝国一大佳话美台啊！照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犬子。不过，他不一定听我的话呀。这个你放心，我相信只要你出马，定会马到成功。我们走吧。
0: 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我的宪兵队呀！明天我就安排你北上。
2: 老爷，
0: 看好门户。三代先生，行。

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0: 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哎，阿文，阿文，阿文。

0: 三道君，这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你是皇军的朋友，又怎么会让你住宪兵队呢？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安排你北上，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了。
1: 你们两个一定要照顾好周会长，如果有什么照顾不周，老辛你们的脑袋。
2: 嘿。

0: 小姐您好，我们今天有三款新到的旗袍，有金丝双袖三色锦旗袍、墨绿菊花荷塘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您可否有中意的？
1: 我想要的是一件圆金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0: 是影星陈燕燕穿的那种吗？
1: 不是，她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0: 好，楼上请。来，这边请。
1: 朱老先生被捕了。
0: 这事儿我知道了，重庆方面也来了电报，让我们务必营救周老先生。
1: 马上联络行动人员，今晚动手。
0: 好，我这就安排。
2: 卫国，团长，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3: 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有父亲的消息吗？
4: 这是苏州地工委的同志抄录的日本新兵队的布告。
2: 卫国，你放心，父亲会没事的。上级说了，正在积极组织营救。
3: 不能救。这份布告很可能是个圈套。
2: 圈套？
3: 这上面只是笼统地说了父亲和国共双方都有联系，但是没有列举任何的事实，所以他们很可能只是因为我的关系而怀疑父亲，就用了这招投石问路。
4: 有道理，三岛就是拿这个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和国共都有合作的话，时间这么紧，今晚一定有营救行动。
3: 我敢肯定父亲现在根本就不在什么宪兵队，如果有营救行动的话，不止行动会失败，还会因此暴露父亲的身份。
4: 赵姐，赶紧给上级发电报，告诉苏州的同志，营救行动暂缓，静观其变。
2: 明白。
4: 坏了，咱们这边来得及通知，军统那边恐怕就来不及了。
3: 这么说，父亲真的跟国共双方都有合作？
4: 是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说过，他帮我们不是为了帮共产党，也不是为了国民党，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父亲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

0: 很多民主人士都跟我们疏远了，可是父亲却依旧支持我们，连陈军长都说新四军欠了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1: 父亲的胸怀远不是我比得上的，但愿就像你说的，寄人自有天相吧。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1: If If
2: 三道君有话请直说。

0: 三大军，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周老师，你就不要再装糊涂了。本来我也希望这只是个玩笑。这个女人，你应该并不陌生。
1: 我认识，他应该是苏豹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
0: 好像并不只是采访那么简单吧？
1: 三道金，你认为有多复杂呢？如果我说这个叫田静的女孩是军统的特务，
0: 周老先生会不会很惊讶呀？既然你认为她是军统的特务，那她一定是。
1: 因为你有证据，
2: 周老先生是在暗示我没有证据，不能对你这个苏州委员会会长怎么样，是不是？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要抓我，还要什么证据？你是小狗，狗汉奸，汉奸，狗汉奸！
0: 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呀，再好的表演也没有用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份布告本身就是假的。可是，假的通告换来了真的有救证。
1: 周老先生，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你解释的已经够清楚的了。哎呀，
0: 周老先生，我还是很佩服你，因为你在我眼皮底下整整隐藏了5年，实在是了不起。过奖了。你放心，我是个信守诺言的人，我当初说过。 让你见你的儿子，就一定会做到。明天一早，我还是会安排你北上的。

定镇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在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

0: 旅団長殿、どうかご注意ください。この範囲は非常に重要です。来る途中、私は次々と敵の中央軍、高層地方軍、新四軍、遊撃隊や柱に奇襲され、幸いご走できたため、無事こちらにたどり着きました。
1: ご苦労、三島に感謝の意を伝えてください。
0: はっ、わかりました。
1: 長老先生、いる辛苦了。誰か、
2: はい、はい、
1: 休憩室へ案内しろ。
3: はい、
4: 行。
5: 全員すぐ乗れ。
6: 团长，雷阳地下党来报。
7: 面。
6: 今日十一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全部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据估计，宪兵队的兵力
8: 将超过日军三个小队。
9: 终于来了。
10: 刘丹九龙，多走。
1: 周老先生，这里就是莱阳城，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了。周老先生，一看你就是一位聪明人。中国有句俗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周老先生，只要你能说服你的儿子投奔皇军，我绝对可以保证你们父子的荣华富贵。如果周老先生觉得亲自出面不方便，给你的儿子写一封信也可以吗？好了，周老先生，旅途劳累，不再打扰，就此告辞。

0: 您就是周继先，周老先生吧？我常听魏国提起您，他说您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人，这些年他一直谨记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周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君。老先生，您放心，我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您，也不是要诱骗您，而是专程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老先生，我没有骗您，我和您的儿子周卫国的确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俩还是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的同学。可惜呀，造化弄人，既让我们成为朋友，又让我们各自处在两个敌对的国家，还让我们都是军人。老先生，您的儿子周卫国很像您，他值得您骄傲。告辞了。
2: 莱阳内线报，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周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城。
3: 你说什么？
2: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3: 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2: 团长，千真万确。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具体详情还不清楚，
4: 那还不赶紧去查？
5: 是。

0: 请你批准我带兵去救父亲。
1: 指挥，快起来！
2: 吕奏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1: 这样，你现在马上去找周卫国，看他准备怎么办。快！
0: 邱参谋长批准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0: 我要去救父亲，救陈毅。
3: 那也用不着离开八路军呢。
0: 我不能让我们的部队……
3: 好嘞，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理解了。但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来就是八路军分内的事。
0: 邱参谋长，留在八路军我无法自由行动。
4: 到当家了。请。
3: 哦，朱大当家的，来来来，坐坐坐。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4: 哦，是这样，我约大当家的一起去了趟莱阳。
0: 情况怎么样？
4: 张仁杰被关在宪兵队，但是还是没打听到陈毅的消息。
5: 张仁杰这个叛徒！
6: 哥，
0: 指挥，
6: 咱爹
0: 我都知道了。
5: 兄弟，出什么事了？
6: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5: 兄弟，赶紧想办法去救啊！
3: 大当家的，啊，你别着急，坐下，啊，坐下，你先坐下。赵钱。
7: 到，
3: 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求领导批准，我们立刻营救周老县城。
7: 是。
8: 邱参谋长，军区转发新四军陈军长电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继先老先生。另外，军区电令让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同意我跟你们一起行动。
3: 现在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周卫国同志。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9: 周卫国很可能率大部队营救，电告虎头山附近的各突击分队，潜入虎头山地区待命。不许阻击虎头山的出击部队。
0: 是。
10: 刘主，那个被抓的女八路打算怎么处理？你会放了他吗？
9: 现在不会，但是我不能让他受到伤害，还是我朋友的女人，这也是我为朋友唯一能做的了。女人就不该卷入战争。
10: 我是担心金文林旅团长会纠缠此事。你要知道，宪兵队里也有特高科的人。
9: 我们突击队看押自己的俘虏，有什么不对的吗？
10: 我是替刘主林担心。
9: 谢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再见到周卫国，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但我必须得这么做。

0: 刘主，获得了晋升和嘉奖，但是您似乎并不高兴。
1: 一个军人，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不配称之为军人。
2: 团长，就下命令吧。
3: 团长，
2: 下命令吧。
3: 兄弟，你倒是说句话啊！水生，
4: 到，
3: 带领特战队二分队、三分队，分守虎头山周围各哨卡。一分队

0: 随我指挥，
1: 团长，还是让我跟你去吧。
0: 服从命令。
2: 春，龙王，
0: 团座，你来干什么？军统急电，令清远警卫旅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周长官，汤旅长让我给您带话，清远警卫旅一团由刘指挥团长指挥。
2: 不惜一切代价，
1: 哥，咱们兰阳城下见。
3: 赵姐，
4: 走，
1: 你带着义营和县大队留守虎头山。
4: 不行，我必须跟你去。
3: 赵姐，虎头山的安危，老百姓的安危，我都交给你了，明白吗？
4: 明白。
1: 周参谋长，
5: 魏王，我是一定要跟你去的。
6: 杨大力，
7: 到。
6: 张宝拉，
8: 是。
5: 魏国，你想绑我？
1: 首长，我不是要绑你，只是我真的不能让你跟我一起去。虎头山随时可能出现敌情，一旦这边有什么状况，整个虎头山的军事行动都归你指挥。
5: 好，我明白，我留下。
1: 哥，
4: 我听你的安排，
1: 咱们俩一起去。带着兄弟们和一分队一起进入莱阳县城，救人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
4: 放心吧，兄弟。
3: 三哥，
2: 嗯，
3: 一分队归你指挥。
2: 放心吧。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以及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
1: 所以
2: 两条大河，
1: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1: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了。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 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市，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4: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三少福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5: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市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6: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的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6: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1: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0: 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乡的地保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在我市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1: 这个守卫呢，用个10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

0: 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1: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儿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

0: 蚕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他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他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蚕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世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世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经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

可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

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0: 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隆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隆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隆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隆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隆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隆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隆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隆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这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线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隆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隆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隆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就把他拉起，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李隐忽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留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好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哎，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吏夫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废旧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胸膛。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明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

0: 他都来跟刘登基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基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基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基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基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基让界碑长角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0: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就跑过来找刘登基理论，刘登基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基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0: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基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基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0: 刘登基不但钱财没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基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基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隆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隆兴长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当然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面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的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1: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隆兴长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

0: 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手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有积雪洼，给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足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你死了你也花了钱，你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对对，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兴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兴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兴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去好了就找好，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会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兴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乡风墨翳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

0: 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1: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着哈，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带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会带娃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1: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一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1: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

0: 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1: 自豪
0: 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2: 六百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啊，这边有很多书啊。

0: 啊、哦，
1: 这是苏家的金条戒指，
0: 对，这很好啊。
1: 哎，您看这个戒指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1: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1: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1: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1: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1: 啊。
3: 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1: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1: 哎，
0: 那咱们一起
1: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1: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好，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6: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

0: 三两只。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蒌蒿满地
0: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3: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1: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4: 嗯。
0: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
0: 竹林
1: 取的是听风波的意象。
2: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风化了。
1: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 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的

0: 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瓷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
2: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渚，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林壁，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

0: 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1: 题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2: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2: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2: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2: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2: 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0: 我相信

0: 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1: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0: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2: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0: 哎，
2: 对对对，
0: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1: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2: 对，
1: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2: 非常好。
0: 哎，
2: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3: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2: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0: 好，下一位同学。
4: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0: 哇！
4: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2: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 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

0: 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扬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扬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扬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这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皮须力诵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哎呀，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0: 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4: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3: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

0: 穿山谷，
1: 我们保护我们美丽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跨口部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跨口部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也有和鹿他们咽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汪汪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水爷爷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要不。

0: 我的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0: 把鱼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细挖总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殿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隐患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碧省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

0: 南的藏区有一个香木西亚帮主，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挨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

0: 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十个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知道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知道。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的，
3: 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哦，茶壶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们要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重没有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
3: 牛肉
4: 切好了。
3: 好，拿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一边是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3: 好，来干杯。
5: 所以我不要干。
6: 白老师一口
4: 辛苦了，
6: 辛苦了，做
3: 很高兴，
6: 欢迎。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7: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6: 很香，很好吃。

0: 一个民就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2: 现在就是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

0: 晒干了卖。当时想到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你放暑假了吗？
3: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3: 、
2: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
3: 是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3: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3: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6: 你知道那边那么多说有一点问题，
4: 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边是放一条桥了吗？挺新的，然后就是把那个新桥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

0: 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对，我也
4: 弄。哦，回来了嘛？
5: 好。
6: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3: 几月？
6: 今年二十五。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8: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给它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长是吧？
7: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0: 很不好看，比如说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1: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2: 大锅子。
3: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4: 这位，
5: 这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6: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7: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5: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8: 这个村后要了的村后
9: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5: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那没钱
2: 了。嗯，明白，都够了，明白，是的。这个哦，这个这个。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可以到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好玩！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秋千呢？
6: 对，
5: 还秋千
7: 板。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0: 像绿道那种的。
9: 对对对对，
10: 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接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

0: 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4: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落叶的，它的杆、它的根。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
1: 对，
0: 顶波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2: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生门还有小打开。
1: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3: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4: 胃管尿管
3: 没有。
4: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救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2: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5: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6: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

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的，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的这一块。
1: 花毛腿和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不是？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片子主要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0: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这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0: How many bills have we?
1: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2: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3: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4: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管你不吃苦民，吃苦民你知道吧？
1: 来有吃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这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学的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可能就是咱那小点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困难就崴乎就是了。
4: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药下的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以后，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一鸣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以后这个水利局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他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野战军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几十万人都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跑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这发牢骚讲怪话。

0: 剧组，所以以后搞弄的是他客，到咱也不会开啊，他是严格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严格都穿着大皮鞋。
1: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2: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3: 同志追到了孝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这个石头背呀。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4: 到了孝县和孟城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也熊人不得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官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团32人马全部围住。

我们打了这正今天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是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

0: 后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地质的公司啊，很坚固啊。杜立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公司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特户口选在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上岗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起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那个手冻成了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知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会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它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就是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要面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就抢不了。
6: 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打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终结。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呀、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剩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饼，就这样厚。

0: 用麻袋装肉，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厉害，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肉，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1: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2: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3: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4: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山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见了，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是不让他就后杀马，杀的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以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

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0多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了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是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非要感觉做军长呢，或者加班，也要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远？哎，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能不割脚吗？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

0: 电话接走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收楼群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吱哇吱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阳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好，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主任王静，欢迎您，王老师。
3: 我是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那个王静老师。那么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最重要呀？就是建设。那么所有的建设，我觉得离不开钢铁。钢铁是我们整个工业的这个叫粮食。那么在那个时候，科大就是建校了。那么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那个时代，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钢铁工业发展，为我们国家这个科技的发展，我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也是建校七十多年来以后，我们一代代的北科大师生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啊，包括这个科技啊，其实是真的是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叫钢铁摇篮。那么为什么叫摇篮呢？确实目前啊，这个国内这个各大这个无论是国央企业、钢铁企业，还是我们一些钢铁工业的这个国家，从钢铁从无到有，从有变得强大，是我们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叫摇篮。
2: 而且我知道，包括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战略性的成果，像我们的枣庄、大桥、天文一号，你们都用到了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技术的支持。
3: 对。其实咋说呢，就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卫星，上面这个颗粒材料是科大人研制的。对啊，然后就是我们像近点的，像我们这个国产，就是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动车高铁上面的刹车片，对吧？是我们这个教授就是可以是打破了这个国外这个垄断，我们自主去研发的啊，等等。
2: 那接下来我们再详细聊一聊我们整体北科大的一个学科情况，包括我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个总体情况。
3: 那么首先是扩增90人，今天是3690人，而且这个
2: 大家机会又多了
3: 啊，对，而且增加的这90个计划，全部投放用于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包括集成电路啊、机械，就这些，就是现在我们工科还是非常有需要的这些专业啊，计划。而北京这块的话，当然我们这几年在北京的话，就是投放的专业计划都是比较好、比较热的一些专业啊，这是针对北京啊。另外就是政策这块，刚刚我也说了啊，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今年重大政策一个变化呢，就是在全国所有高考改革省份，这个实行这个零调剂。
2: 零调剂。
3: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为了能够提高我们考生家庭的这么一个报考的一个安全感。因为零调剂是这样，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被调剂到就是你不喜欢的这个专业去，然后考生在专业组里头填满6个专业，我们保证这个是6个里头录取其中之一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啊。
2: 就是其实大家录取的这个几率更大了。
3: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不会担心被调剂到他不想去的或者说比较冷的专业里头去啊，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国内很多高校在推的一个政策，也真的是为我们考生家长去做了一个充分的考虑。
2: 做了一个充分的保障。
3: 对。
2: 那今年咱们北科大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今年我们招的这些专业您有哪些推荐的？
3: 有一个叫集成电路设计这个专业啊，也是我们今年这个 新增的。那么这个班呢，今年我们给它投放了就是一个班，哎，就三十个计划，也就是刚刚我前面说了，我们这个90个增量计划里头会有30个用于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招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文科生可能比较喜欢的专业叫知识产权，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这依法治国这块儿，包括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大的，所以呢今年我们也新增这么一个专业啊。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就是我们

0: 这个哪些专业推荐的话，那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说，主持人啊，第一个呢就是科大呢，就是一直以来在做这个人才培养改革这块，我们觉得还是做得非常的这个有成果的。那么首先跟各位广大考生家长呢去推荐，我们有四个特色班型，有四个特色的这个实验班。第一个呢叫工科试验班，第二个是叫理科试验班，还有材料高精尖班，还有纳米试验班。这四个班为什么要重点推荐呢？是因为考生可以直接填报，相当于他可以直接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择这个班。那么这四个班，那为什么我要重点推荐？肯定是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政策，是吧？包括这个工科试验班啊，我们工科试验班这个全校就是八个优势工科专业啊，可以去这个选择，基本上囊括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最牛的国家级平台院士，包括一流专业啊，好的师资，全部在这八个那个方向里头，对吧？而且这个班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挂科只要不超过一门，就能够直接将来直接可以那个获得推免资格啊，所以这个是班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全国招200人。第二个班叫理科试验班，这个科大的试验班是真试验班啊，它是都是有很多政策去这个加持的。然后理科试验班是这样，理科试验班呢，它是我们2007年开始开办了，到现在已经对吧，到了多少年？这个将近20年了，对吧？那么这个班它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前三个学期的孩子，只要你综合排名前50%，就可以选择直博。然后呢，如果你不直博，将来就是你继续保持前50%这么一个水平的话，你在大四的时候也可以保研。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是什么？它可以全校专业任选。就是你看，一方面也能保证很好的这个一个深造率，一个保研的这么一个水平。第二呢，它专业又可以这个随便选。这两个点是真的是很能够戳中我们考生家长的这个心的。这是两个班，还有两个班是在我们材料学科下面的这个特色班，叫材料高精尖，还有这个纳米试验班。那么分别是有两个院士去这个指导开办的。怎么说呢？这两个班，可以说是集齐了我们学校材料学科最优质的这个师资资源。每个班招30人。然后呢，就是它是走这个就是贯通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而且像我们这四个班，其实不是说我们学校就自己口头说说的，都是有学校这个正式的文件去给它做规范的。所以我们也考生家长们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你会不会有什么恶意淘汰呀、这种说法啊？只要你按照我们培养计划啊，按照我的那规定，都是可以享受在那个时间点享受这个推免资格。这四个班是我们考生家长们可以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可以直接去填报的。加起来的计划200+90+60应该是350个计划。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总计划就3690人。将近10%。对吧？那么除了这四个以外，我们还有三个进校以后可以选拔的精英人才培养项目。科大这块确实做的比较多啊。这三个班是什么呢？叫机器人科创班。这个邱真彤数学试验班。这个机器人科创班，它的专业是机器人工程。是通过这种科创，是做这种科创教育的，是吧？还有一个班就是刚刚说那个就是黄昏英才班，是培养半导体人才的。我们学校跟中科院半导体所联合办学的。也是50%学生可以将来保送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第三个班是邱真彤数学试验班，也是去年2025年9月份刚刚开办的，是我们跟这个雁西湖数学研究院，当然也是这个邱真彤院士一块儿就是联合开办的，就也培养这个数学方面的这个人才。所以说，也就是我们科大啊，目前有7个叫精英人才培养项目供大家选择啊，这是这几个项目。另外，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专业这块的这个推荐，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北科大啊，就是目前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都是有它的这个质量的。但是如果说要重点推荐的话，那么除了像我们这个材料是属于王牌的，材料冶金属于王牌学科、王牌专业之外啊，它冶金我们是全球连续7年世界第一。材料我们在
1: 世界第一。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材料在历，就是第一方的前列就属于特别靠前的水平。那么最近一次第五轮修的评估，我们是A+的水平。所以材料冶金这两个肯定是因为它有招生嘛，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考生去这个。

0: 选择的。那么除了这两个专业之外，我们现在我们考生家长们特别喜欢的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像计算机、自动化呀，我们
1: 智能，
0: 哎，也我们也是很强的。我们的计算机跟自动化是 B 加水平，对吧？然后

0: 对，
1: 还是说这个结合国家战略需求，我们新开设的一些新增的专业，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实力都非常的强，
0: 对对对，啊，
1: 所以呢，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综合来考虑，
0: 对对，啊，
1: 哪一个专业呢是适合自己的、感兴趣的，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概什么样的考生您是比较推荐来报考北科大？
0: 希望于说能有志于这个投身这个就是啊。这个工业这个制造啊，科技兴邦，这个民族复兴这个使命的这些孩子们能够选择报考北科大，因为真的是你进了科大，你不论是在科大学习，还是说在科大这个以后跟着导师去做项目，还是说以后就是从科大毕业进入这个相关的行业，相关的这个企业去做相关研发工作，我是觉得是能够真正的是参与到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重大工程当中去的，对吧？再打个比方说，其实科大可能觉得科大是这个材料已经很强，那实际上我们的就是机械，包括那个能动，就是能源动力也很强，对吧？实际上你像天文一号的总指挥，是我们的这个校友，对吧？然后像我们这个嫦娥四号，是我们作为我们人类就是首次深空探测在月球背面降落的这么一个探测器，上面有一个三根杆儿，我们叫大型展望系统，那也是我们的科大人去做的。就是说我们科大的就是毕业生还是老师们还是教授们，他们真的是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行业，就重要关键领域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我们有个院士啊，中科院士，他在做一个什么呢？做是那个叫芯片材料，就是那个二维半导体材料。那么这个东西是重大攻关，它是真的能够为我们国家在芯片材料这个赛道上面弯道超车，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进入到学校学习，包括毕业以后，我们是要担起这个重任的，
0: 对对对对，
1: 担起国家的重任，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王老师哈，可能考生家长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刚才听您介绍，我觉得这个就业咱们肯定不愁，我们可能还要身兼重任，那主要我们都是有哪些领域？
0: 首先是这样，确实这个就业问题呢，也确实是这几年包括我们的就是家长们，包括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很关注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北科大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呢，第一呢不是特别关注就业率了，就是在我们看来就业率它只是一个数字，我们更关注的是它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就业的质量，
0: 对，这个就业质量是很关键的。那么当然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不同层次的学生，就是本科、研究生包括硕博，那么我们本科生基本上60%多的学生会选择深造，对，深造就进一步读研嘛。那么其中60%里头有很大一个比例学生是保送的，科大的这个保研情况在国内高校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太方便说具体的保研比例，只能说孩子们进入科大，对，机会很大，机会非常非常大啊。这个有兴趣的考生可以去我们招办进行具体咨询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业质量问题啊，确实是这个就业质量，因为这几年就是我们整个这国家的这种人才需求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这工科的领域，工科的这种方向人才需求很大。我们做一个统计啊，就是我们大概70%的学生，就是毕业生里头找工作的毕业生里头，70%学生去的是我们一些国央企、一些科研院所、一些这个高校，还有一些就是500强企业，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叫高质量就业。
1: 高质量。
0: 然后呢，你要分行业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制造行业，对吧？我们的这个钢铁行业，对吧？像那个宝武，对吧？像我们的这个五矿这种巨型的这种巨无霸企业、央企，对吧？还有像北京汽车，我们在北京吧，北汽，包括汽车行业的话，比亚迪，还有我们这几年这个就是在做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像中芯国际、北方华创，都是我们的超级大雇主，啊，包括能源类的，我们的学生去的也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个是航空航天的。实际上这个好多人觉得就是好像你科大学生你不是搞航空航天的你能不能去，但实际上它是航空航天是一个行业，它是一个产业，它所有的行业产业它都离不开一些专业的知识，一些譬如说像机械的，对吧，像那个力学的，对吧，像能源的，像材料的，计算机的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学生实际上这几年去这个中国航天中航工业的也非常非常多，对吧？另外就是像我们这互联网这个企业，这个您知道，就是像北京的京东，是吧？京东这块招科大学生也是招的这个非常多的啊。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科大的毕业生呢，就是去的这个单位的质量，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想高质量的就业哈。

0: 想参与到国家的重大的项目当中，
1: 对，
0: 那也欢迎大家来报考北京科技大学哈。
2: 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学院的副教授谢香华老师，谢老师欢迎您。啊，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好，那谢老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华东理工大学的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华东理工大学是在上海，我校的是在1952年建校，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全国重点大学。我们现在建有研究生院，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全国的双一流建设的高校。现在已经发展成特色鲜明、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研究性的全国重点大学，在科研方面，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公认的是 ESI 的这个排名。我校有化学、材料、工程、生物，等等12个学科是进入了 ES 全球的1%。特别要说出来的是，我们有3个学科，化学、工程学和材料学，已经进入了 ES 全球的1%。这表明我校的这个科研水平是非常的这个高的。
2: 好，刚才谢老师是介绍了学校的整体的情况哈，那说一说吧，在今年北京地区的话，咱们学校的这个招生情况目前是怎样的，可以透露吗？
3: 我校就是2026年的话，在全国还是重点还是面向国家急需的这个战略新兴的产业，就是两新两大这方面，以及未来产业和民生紧缺领域的这样一些，会适当的增加招生的名额。那2025年的话，我们就扩大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招生的规模。招生规模呢是达到了4520名，分布在全国的31个省市区，全部都是本科的计划，然后学制是4年。那么以我所在的这个学院物理学院为例，去年呢我们就扩招了17个人，也就是原来我们是只有一个班，现在我们已经扩增2个班了。而在北京的招收的这个总的这个人数的话，2025年的招生的计划是32人，今年的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据招生办的负责人介绍，今年还会有适当的扩招，主要分布在就是9个理工科的这样的大类，以及1个商科的经济学类的这样10个系列。
2: 好，现在整个专业布局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整个的学科的建设的情况，
3: 整个学科的建设的情况的话，我校的话是一共有17个学院，然后专业的话是有63个专业，都是招收本科生的，然后总的学科设置是涵盖了理工、农医，等等12个的这样的学科的门类，其中呢，这个国家级的一流的专业我们有41个，还有一些微专业呀、辅修的专业呀，这样的一些设置，然后在以我们去年，因为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这个人数啊什么的还没有出来嘛，那我们以北京的为例，我们所招收的这些个专业都是经过优化整合过的这样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制机和机器人是目前比较热门的这个专业，
2: 是
3: 还有生物医药也是属于两新两大的，就是重点战略的这样一个方向的，智慧化工是我们A 加的学科，是我校的这个最好的这样一个专业，其他的呢也是比如说我们还想介绍的，比如说有个双学士的学位，比如说我们2021年就已经开展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生进入我们校进行学习了以后呢，他会获得2个学位，一个是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这个学位，另外一个他有金融学的这个学位，这样就是我们学校是打造的这种交叉性、复合型的这样一种人才。
2: 那这个双学士学位怎么去进行填报呢？是在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就要去明确填，还是说是学校进校以后有个二次选拔的过程？
3: 一方面呢，我们首先就是有这样一个双学位的这样的专门的一个专业的大类，所以有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直接填。在后面呢，我们也还会有一个二次这样的选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华东理工大学，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目前怎么样？
1: 这个双向选择呢，转专业都是就是鼓励个性发展嘛，就是同学们强化他的这样的一个，经过这个一年或者两年的这个学习，他发现原来可能所选择的专业不仅是自己所喜欢的，所以他这个经过自己的学习呢，就是成绩达到一定的要求了以后，他可以转到其他的学院或者其他的专业来进行学习，我校的这样设置是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有两次的机会来提出这样一个转专业的申请，而转出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转入的话就是入学的这样的一个学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转专业的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据我所知是可以达到15%的这样一个额度的。
0: 那这个15%是指的成功率是不是？
1: 不是说不是成功率，
0: 不是成功率，
1: 是指的是就是我这个学院总的人数是这么多，你再转进来的这个人数，
0: 给的这个可转的比例，
1: 可转的比例，
0: 好，这是转专业的情况。那说一说这个我们好像听说华东理工大学你们就是针对上海的这个，因为你们是在坐落在上海嘛，所以你们一定是围绕着上海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对不对？
1: 是的，
0: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项目呢？
1: 我校的这样人才培养的政策的话，就是在原来的专业设置的这个基础下面的话，又重新进行了一些优化整合，是根据学生的能力的差异和个性的发展嘛，我们是设置了金字塔型的多重人才这个培养模式，在塔尖的话是对于卓越人才的培养，采用的是拔尖计划，我们有化学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班培养的基地班，还有一些3+1+X 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计划，还有卓越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计划，除此之外呢，我们有这个交叉复合型的优秀人才的培养，就刚才我所介绍的双学士的这样一个范畴呢，也就属于复合人才，它不仅仅是限于一个专业，是多个专业联合培养的，我们有工科试验班、实验班以及其他的一些类型，这是第二种类型。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学生来讲的话，我们构造的是新工科、新文科以及传统优势的这样一种合格人才的这个培养。在这里面呢，我们除了一般的这个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微专业和辅修的这些专业。总之呢，我们都是围绕着国家的关于最近的这两大两新的战略的需求和上海市的产业的发展构造的这样一些专业。
0: 您是来自这个物理学院哈？
1: 对，
0: 物理学院大家都说物理学嘛，它都是这个属于基础性学科了。
1: 对，
0: 咱们学校有这个强基计划的招生专业吗？
1: 我们学校现在是没有，
0: 现在是没有
1: 计划，我们有拔尖计划，
0: 有拔尖计划
1: ，就是说在这个每个专业里面或者每个学院里面，它会根据前面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情况，会选拔一部分学生进入这样的拔尖计划，它采用的是3+1+X 这样的模式，前面3年呢是本科的学习然后在第4年的话，你是可以去学习研究生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后面我们这个是配备了1:1的这样导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最后我们就是研究生的阶段 X 阶段可以是硕博连读或者说你选择的是只是硕士的话，这样也是都是可以的。
0: 那咱们物理学院的一些情况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我们物理学院目前来讲的话是设了2个专业，这个在北京我们也是有招生的，
0: 有招生，这两个专业
1: 有招生的一个是这个应用物理专业，然后第二个是光电信息技术与科学这样两个专业。之前呢我们是应用物理只有一个班级，那么现在就是这两个专业都各有2个班级，就是会达到120个人吧就是每一年吧各个其他的学院转到我们 应用物理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这就是都能还蛮多的，都是很多的。
0: 还有后期愿意转到你们的，就转专业转到你们这个专业的。
1: 可能当初报志愿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很注重这样一种，就直接是和那个我们外面的这个企业啊，就可能更对应的名字上面看起来更对应的一些专业，会觉得我们这个应用物理可能会比较基础一些，比较。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应用物理到底是学什么的？特别是咱们华东理工大学的应用物理，我们是学什么？未来是做什么的？
1: 应用物理的话，我们一方面一二年级的时候，这两个专业它有很多的课程呢，就是比较相同的，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嘛。对于物理来讲，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就是你这个理科数学啊，这样要比较好一些啊。这一方面是这个基础课的这个学习啊，然后到了二年级下和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呢，就是分成不同的这个方向了，就是专业课程会加进来啊。那么基础的课程的话，我们就是分成力的光电啊这样一些课程，然后三年级、四年级之后呢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关于这原子物理呀还有这样一些物理这样的一些课程会加进来。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光电信息显示与科学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话，那后期的这个专业的课程的设置就有所不一样了它后面会有光电信息显示、光电材料那个传感器也是有的等等一些的这个课程吧。那么除了这样理论学习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的实践的课程，那还有一些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创新计划呀，去那个
0: 华东理工大学的话，您这边还有一些想要跟我们特别介绍的地方吗？
1: 我再给大家划一下重点。
0: 好，
1: 就是报考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的理由，我总结了一下，有这样四点。第一点就是根据路透社 TOP75 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的这样一个统计中，我校是在33位，在中国内地高校是排名第8位。教学会给同学们更好的培养的质量。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转专业在第一学期年级第二年级有2次机会申请转专业，可以达到15%这一点呢是有利于激发同学更强的这个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然后第三点，我们是有研究生学院，那么对于保送的研究生比例，这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它可以超过25%，所以这个是给予同学们更多的深造的这个机会。第四点呢，对于我校的这个理工科、商科突出的和行业的结合，毕业生都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能力，我们总体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保持在95%以上的，这样四点我最后在这个欢迎北京的同学们来报考华东理工大学，和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学子们，在校园里面不期而遇，共同谱写你们独一无二、华美灿烂的青春之歌。
0: 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夏晶夏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夏老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呢，实际上对于很多想要有医学的就业方向的这个考生来说，其实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2: 是的，
0: 先跟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
2: 好，没有问题，谢谢主持人。那大学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那我们建校呢是在1956年第一批成立的老四校之一。那么随着学校的多年发展，我们学校 重点大学以及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那同时现在我们也是双一流高校中

0: 这个中医药院校中商医留学科最多的中医药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以及中药学都是我们的双一流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注重中医药文化的海外推广，那么因此学校不仅承担了教育教学的工作，同时也承担着我们中药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与使命，欢迎也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关注和报考。
1: 好，那今年我们北京中药大学在北京地区的招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那感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哈，正好借着这个问题，我可以去给我们考生和家长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招生亮点，也还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我们通过很大量的一个调整，为我们考生也谋求了很多的这种福利的政策。
1: 说一说。
0: 对，首先第一个我们是扩了计划啊，那其实计划不仅是面向北京市的，我们也面向了全国，我们大概肯定是不低于去年，我们去年是130，所以今年我们全国的计划肯定不低于去年，大家可以满满的期待。然后其次呢，我们在北京也会加强我们计划的投放，所以请考生和家长放心。那此外还有一个重磅的，就是我们关于文科生计划。其实很多考生和家长都会比较关心啊，我孩子选了可能比如说历史啊，或者是不限定选好科目啊，能不能报中医学。那么其实我们中医学类里，在我们学校招生中，针灸推拿学我们就开放了这样的一个不限定选考科目。那么今年在全国的省份，包含北京市，我们也会加大对于文科生的比例的投放。那么因此很多考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选科情况进行对标一个选择。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一个招生亮点可以概括为优专业啊。我们先围绕这个优专业先给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
1: 对，那什么叫优呢？
0: 对，
1: 我们解释这个优
0: 的进了优化新增和那首先比如说啊，我们其实如果关注我们北中医的考生和家长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发布了我们中医学王旗班的这个建班的仪式开班典礼。那其实这个班型呢是我们特色班型，我们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也是了解到我们有三位啊中国工程院院士。那其中王旗院士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对于2025年9年制的学生进行了二次的选拔，那么在今年进行了单独的这个选拔后的成班，那么是由王旗院士领衔带领导师团队对这些同学进行培养。那么我们今年非常有可能会单独设班所以请如果有了的话，那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我们会有一个9年制的计划的新增和调整就是具体还是要以官方为准我们也会尽快的发布。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新增的我们有着中药学联合培养的班型，这个是我们的创新和首创我们会和北京林业大学战略合作，建成2+2的中药学的学士学位联合培养。
1: 为什么跟北林合作？
0: 对，因为北林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园艺他们那个学院也是非常的顶尖的所以我们可以考生和家长等待我们最后
1: 关键是大家在想是什么样的学科做交叉呢？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是这样的，就是像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对中医药的这种包括它的种植再研发以及产业化推动有着非常重磅的投入那所以我们一定作为北中医人嘛，那也要扛起这个大旗。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这一方面做好战略的部署。那么因此我们中药学和我们北林最强劲的学科可以强强的联合，对于中药的这种
1: 培养培育，
0: 没错没错，然后以及未来的市场转化呀，它都会有很好的这种根源的一个诉求。我让我们把基础学科建好了之后，那么以后它的产业化的发展一定会飞速的发展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班型上也是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国教育电视台后续的栏目中，以及我们北中医的官方上也会有很多的推荐。
1: 好，
0: 这个是第二个特点。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步六院班型，其实去年我们也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广了我们北中医的一步六院。
1: 对，
0: 它是我们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 顶尖的科研院所进行对于本科阶段学生的

0: 特色班型的设立以及培养。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去年我们四个班型啊，中医学任应秋数字中医班，中药学石人国药正华班，生物工程交叉创新班，以及我们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程思维拔尖人才班，这四个班型是我们去年首批啊进行单独招生进行招生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推出针灸推拿学的啊一部留言班研究所进行啊这种合作和共建的。那么我们也会邀请他们的顶尖的师资团队来为我们进行啊这种授课这个教学，或者说在长久的这个硕博阶段的培养中，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的一个培养。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班型上也会有加大的投入。那也就是说2026年我们会有5个一步六的班型。那么还是借这个平台还能够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单独的招生，就是刚刚提到了中医学任应秋数字中医班，去年是选拔制，入校后二次选拔，那么今年我们将会单独招生，也会扩招计划。
1: 那所以等于是班型虽然还是那个班型，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招生的方式变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这里也是希望考生和家长去关注，因为这个班型它其实是非常很有特点的。那我们很多考生会家长问啊，那是不是他就不学中医了？不是的。我们是希望他能够继续保证了我们的中医临床能力的基础上，加上数字化时代下我们这种人工智能或者是编程式的交叉型的和创新型的，所以我们因此也是想迈出这一步，让我们同学们将来在就业的时候有更多的胜任力。因为职场的胜任力未来的变化肯定会越来越快嘛，所以我们这个班型会有个突破。那么针灸推拿学还是这个二次选拔啊，一步六位班型，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的话，我们会拓展我们关于护理学专业方向的设置。那么我们其实护理学的中医康复护理方向的话，就是结合了就业，我们是希望培养能够结合了我们的中医这个康复的特色，也能结合我们护理的特色。其实现在就业市场非常需要护理，有非常大的空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行业的顶尖的这种技术相结合，有中医的特点，有现代医学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培养出能力都非常全面的就业市场紧俏的人才，急需的人才。
1: 而且护理现在并不是只在医院这个环节了，
0: 没错，
1: 未来养老产业其实需要大量的护理人。
0: 您说的太对了，的确是这样的。说到护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谈一谈就是我们转专业的政策，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转专业其实在于我们学校来说啊，是也是非常友好的，那么成功率差不多在10%左右。那么这里要跟各位考生和家长去说明一下的，就是我们学校是择优的这种转专业。其实啊，大家清晰了解这个政策的，我们可以这样去表述，因为我们一定是医学的行业，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职业，所以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要对他人的生命负责。那么因此在转专业的要求上，我们肯定是要经过考试，比如说成绩大一成绩比较好，然后紧接着能够申请，然后其次笔试面试双向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对，
0: 然后此外的话，我再重磅推出一下我们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一个改变啊，就是分组上。那我们今年的分组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9年制单独设组，就是9年制在单独设组的这个模式上，需要我们这个去匹配我们很多考生和家长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志愿满足率。因此很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9年制本博连读这个专业，我们中医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和中西医临床医学华托班都会进行单独设组，那么考生就可以放心的冲了是这样的。
1: 好，那咱们北中医的人才的这个培养模式我们有怎样自己的特色呢？
0: 那其实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拔尖人才的培养，行业中我们也想做好这个领头雁的这种责任那么我们在这个建设中药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上，也是在不断的前进和努力。那我们从培养上来说，我们也是开创了首创了常学制。那包括现在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

0: 视啊，我们学生的这种培养，我们也是提倡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因为医学一定要靠临床来说话啊，它的临床疗效好，它才能有更多的患者去认可，那么也能帮助更多的患者走向他的疾病的治好和这个康复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培养上也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包括非医专业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部分在学考科目之中，不仅有针灸推拿学，还有法学和英语医学，以及我们的这个公共事业管理的卫生管理方向。行业的这种专业的特点开设的专业，那么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多学科并行的培养我们中医药的。
1: 说起来好像都是去这个医学院校去学医了，但是呢，你学的专业未必是可以做医生清楚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问题存在，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哈，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其实今年的本科招生专业预计是14个，那么其实从跟其他学校高校的这种规模比的话，我们的专业并不是那么多，
1: 对，专业数不多，
0: 对，我们是少而精，像我们官网上也会有，但凡本科学制在5年级以上的，那么都能拿到相应的职业这个相应的可以考取职业医师资格的。对，没错，但是这个资质是要自己考的，
1: 对，
0: 是要自己考的。那么其他专业的话，我们可能这个包括中药学的或者药学的，它可以有相应的药师资格证的考取，那么另外法律的话可以有法律职业的这种资格证的考取，那么另外还有这个英语的话，我们在的要求上也会有专就是这个专四专八的要求，那么此外在护理的话也可以考护理的资格证，所以您看啊，我们的专业其实不多，但是基本上都在这儿对，那么因此在这一方面来说，大家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学制进行一个选择或者是了解，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证书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去发现应该怎么去报考。另外在分组上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说了9年制是单独设组的，那么这个肯定都是有医学专业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其他的组的话5+3的这个我们的一个相应的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的培养，可以就是说本科阶段它虽然是5年，但是如果它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可以推免100%到硕士阶段这个也可以有相应的医师的没问题。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中医学中这个相应的中医骨伤班，还有针灸推拿学，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拿到医师的这样的专业。
1: 说到整个中医人才的一个培养，还有包括整个中医行业的这个发展来说的话，那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讲什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这方面会有专门的中西医结合的这种人才培养吗？
0: 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华佗班，它其实就是我们在也是一流学科而且我们是双一流学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培养，
1: 而且能用华佗班来命名，
0: 对，
1: 就应该意味着不简单。
0: 对，你是非常了解中医药的哈，没错。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今年单独设组，这个组也是非常的，就2个，或者是会加上王琦班3个专业那么9年制的话，它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而且中西医现在的大家的理解啊，包括很多的西医院也在开设中医科，所以它的就业前景也是会非常广阔的。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在如今的世界的浪潮下，其实了解中医、了解西医这种双学科的特点，一定会助力它在未来的这种医疗行业发展中有更好的一个突出的优势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医院的体系也是需要我们现代医学的知识去让我们中医的靠我们学生学会如何去结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用相互不同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来把整个的这个治疗这项工作把它推进得更好，对不对？
0: 没错，非常欢迎啊！对于中医药有兴趣，或者是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考生，也欢迎报考我们这个是北京中药大学，因为它会带给你无限的这种可能性，让你去了解到哦，原来我们老祖宗的医学是这么有魅力。
1: 最后给我们透个底儿，中医到底好不好学？
0: 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有诚心、有初心、有毅力，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它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会胜的心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
7: 27年前，八个被躯体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
8: 欢迎。
7: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他曾是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8: 现在都是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8: 当时的上海队呢，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

0: 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新之路。
0: 阳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
4: 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印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印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打法，因为是所以打，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宽？
2: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3: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
2: 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3: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2: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0: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
2: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韵，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洋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洋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4: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乒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印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

0: 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
1: 我觉得残奥滑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一日的精心雕琢，
3: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4: 4个小时。
3: 4个小时？
4: 对。
3: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4: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
3: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4: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2: 分好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5: 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2: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赛连续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6: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7: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6: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练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家长也好，我们也好的后顾之忧。
2: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8: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

0: 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杖。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5: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6: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5: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精心呈现。

0: 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企鹅是生活在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

0: 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1: 北极熊。
0: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也可以在海滨，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滨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她，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2: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0: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它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他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他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他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他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3: 因为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0: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洞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的它皮肤可能是

0: 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所有的动物它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1: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飘在一片水上。20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还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的时候点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吗？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洋流推动作用，一边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你说。
2: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是？
3: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你再说一个。
4: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那怎么会又变少？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我的身脊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对，当时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5: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2: 觉得可能只有1米了。
0: 可能只有1米了。
5: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了。
0: 只有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20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的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20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 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

0: 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得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 ，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还有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照回宇宙。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

0: 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2: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1: 嗯，很好，非常准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0: 说到南极，那我又该是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0: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想为什么这么你说。
2: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0: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零下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2: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0: 哦。
2: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0: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啊？你说。
3: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
0: 啊，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3: 北京到新疆。
0: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3: 是北京到内蒙古，
0: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亦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

0: 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

平野进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

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 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已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

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
1: 好，
0: 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
0: 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5: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6: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了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完马会花费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怒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那种。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人为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露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而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狼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推白酒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睡觉？没有睡觉的时间。困了就是咱那叫这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沟是吧？就咱一困了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啊，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5: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密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去立即的转了呢，就是追击。
4: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6: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在那儿苦。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拿开两条红包贴，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军内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年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夹电就追管它，一天要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士，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穿衣服，搞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了脚趾头，沿着都穿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上面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孝溪，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

0: 武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2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2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2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团30万人吧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朱金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时休整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呢，就随着慢局慢势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得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衣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

0: 能追求我。
1: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所以那个是个二十度天呐、啊，二十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3: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就抢不了。
3: 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士兵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他是我炸的，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将军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4: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炸，炸是真是。有时候江上桌不是，还有那个卤肉啊，
5: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6: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3: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掌权，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7: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

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还在于看着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搬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呢，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见了。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雇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灌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个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那个学生真惨。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6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就是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

0: 加班，一个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1: 那他弟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钱出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2: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3: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行，这地走兵能不割脚吗？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们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真的跟，哎呀。

0: 在解放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院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先不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2: 啊。
3: 嗯，老师好。
0: 是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2: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啊啊，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好。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不是弄清
5: 弄清音，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哪位同学还要啊？
5: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5: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
5: 芦
0: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

0: 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蒌蒿
1: 满
0: 地
1: 芦
0: 芽
1: 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3: 我知道，
1: 你说。
3: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
5: 竹林
1: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2: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
1: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

0: 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

0: 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鹿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于下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记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0: 恶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2: 声音特别洪亮啊。
3: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2: 嗯，
3: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0: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3: 是当事者迷。旁

0: 观者清，
1: 哎，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3: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1: 嗯，
3: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3: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2: 哎，
1: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2: 嗯，
1: 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市区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嗯，来，
4: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5: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1: 嗯，
5: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
1: 嗯，
5: 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5: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他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 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的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2: 好，下一位同学。
0: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1: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2: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2: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6: 好，
1: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马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驻京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争气，家很快地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沃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阿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哦。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 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

0: 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筏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1: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憋了我们两天，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把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军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军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锣锅锁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根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名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季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 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4: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知晓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5: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5: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 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6: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
0: 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厚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7: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 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

0: 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1: 那时候呢，我也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2: 我是九岁都进入那个小镇，十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以免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以免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
0: 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然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三点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1: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
1: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在那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

0: 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2: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美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2: 那我就平画。
1: 好好好。
3: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4: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5: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去，我再找
1: 上面这个上面。
6: 哎呀，
5: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6: 对对对对对，
7: 画这个啊，有情趣在里面。
8: 刘老师 ，notice has been done。
9: No.
10: 讲英语吧。
8: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1: 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8: 哦，
1: 这个也画了吗
9: ？Perfect.
8: I like this.
9: Yeah.
11: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4: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8: 你说的
9: 宋？
10: 什么呀？
9: 是
10: 我的 iPhone， 我的 iPhone
5: 是来自哪？
12: 法国
10: 啊，
9: 他这是
5: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12: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12: 法，
4: 是吗？
9: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12: 不是
1: 这个房子。
9: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2: 三只
9: 那个，我也不能。
12: 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Chi Yun Han.
4: 齐云山。
5: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2: 不是。
4: 齐云山。
9: 齐云山吗？
5: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吗？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9: 正是一个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0: 我还寻思
12: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他写字，就在你。
13: 好，先走了吧。
5: 去医生。
1: 先走的啊。
5: OK。
1: 去医生。
5: 啊，没落名。小胡天。
1: 对，小胡天。
9: 小胡天。
1: 下一个
5: 、
1: 啊、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5: 嗯、湿的。
1: 哎，对，
5: 小胡天。别倒了，嗯，OK。
10: 哇，
1: 小胡天。
10: 谢谢，
1: 法国的，
10: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 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与世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也
1: 画的漂亮，
2: 对，
0: 宫内也的是吧？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鱼。
4: 它是射的，你看它这么小点，太射了。
0: 这个是假的，这油正好就是个，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6: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6: 这里有一条河，看见就是那个下面这条河，
8: 对，
6: 差一
8: 张画，两个河在那上交界。
5: 啊，也不好整。
9: 慢慢，
5: 要上去，大家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9: 就在那儿。
5: 哦。
10: 是你记忆超好，
5: 走，
6: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10: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10: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

0: 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我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米5，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1、2、3，
6: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一种悬空站的，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故乡的情怀。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
1: 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0: 25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
0: 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礼拜6是常
0: 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

0: 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一直往上逆。
1: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了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了这一块。
1: 花毛灰和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片不知道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死记硬背的那种。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而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0: how many bills have we?
2: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1: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3: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4: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现在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共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推白酒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打仗的。
2: 这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个没有谁个事业？看来就是咱那叫这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困了就崴回就是了。
3: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一鸣撤出徐州，逃跑了。
1: 就是申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米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以后这个水利局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他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够，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够，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人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搞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5: 到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里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2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团30万人把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竞争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东北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把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6: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1: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半月，
0: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局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3: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紫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3: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吃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6: 所以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8: 就是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咱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0: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的抢不了。
8: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它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它不敢来射，但是我炸它，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都不知吹的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桌我们这，还有那个卤肉啊。
2: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和着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给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3: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比如说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皮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4: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张枪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淮山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搬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呢，上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守一层，过一层。

脱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

掏出来吃吧，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一样。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十二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就是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感觉做军长呢，或者加班，也要加班呢。做军长一天都做20套军装。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走路一走路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越南？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在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州区人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冬天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堂。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

0: 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 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大家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

0: 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 按计划

0: 发行。
1: 我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4: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去。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的
5: 救驾。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

0: 哎呀，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三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常态的体 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寻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

0: 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以及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呢？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呢，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1: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1: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了。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4: 大家好，跟你说呢，我为大家干一路新日子事，此世上福报。

0: 告示。
1: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1: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3: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的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1: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3: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1: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4: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5: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

0: 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它很焦急。
1: 嗯，
0: 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2: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乾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乾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乾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乾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三条线。
0: 这个守卫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站在那里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看，什么时间关。
2: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三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乾，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乾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乾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0: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世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2: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2: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2: 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

0: 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一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0: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残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

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

0: 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1: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1: 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经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2: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止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3: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4: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 被遗书。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

0: 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哎？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无家失所的一早都把他拉起，就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

0: 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向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面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个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账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上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

0: 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隆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隆兴长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隆兴长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2: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手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要把那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型的山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3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当时有人

0: 啊，都说一时难念，一花难钱，你治我来的伤口紧，还是该收点钱噻。耶，你是让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实际上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1: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0: 我都觉得去好了去找好，你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是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3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0: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2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3: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

0: 但是一直说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0: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请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动不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0: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1: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七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1: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0: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1: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1: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2: 自豪
0: 啊！实在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1: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 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

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

0: 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

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足。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

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

0: 风景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胆》。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间无他了，背上破皮他就回路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

0: 大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灵灵光光，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

0: 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乱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

0: 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是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丑的
4: 有奖。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

0: 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的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

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2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0: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3: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4: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5: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6: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

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下，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马会和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深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在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配不出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仿佛
4: 现在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有很大。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人有铁板脚的。

0: 也有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1: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嘴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2: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他那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块人就崴坏就是了。
3: 有的咱是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最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的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

0: 还有。
1: 这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0: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的跑掉。
1: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钩，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钩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家电就追管他，一天要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再也不搞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八十年还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一个指头，两个都穿了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好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

0: 的最主要的目的都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城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2月2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场附近，把朱金民兵员30万人马全部围住。
2: 我们打了这正激烈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把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立明他的位置。

0: 付之于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1: 为了稳定的扶持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半个月。
2: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局慢势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3: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4: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这个收冬虫的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3: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吃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5: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啊，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要面空投，都去抢。
2: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6: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的，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1: 撂那个大饼，这样的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是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的时候叫上山庄不是，还有那个卤肉啊，
7: 淮海战友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

0: Number check.
1: That is, 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2: 战士们就巧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3: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时候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怀着一看着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是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这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以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2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是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咱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怎么搁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莲花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松露群呢都上那送。哎，咱大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园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正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

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这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

0: 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0: 我们战役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2: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3: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4: 那个也有口路，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3: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4: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1: 云南白药，
5: 哎，可以挖挖啊。
1: 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这些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4: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4: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

0: 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2: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反，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这还在这卖呢？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

0: 说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那今天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就挨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采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
5: 怎么样？
2: 应该可以了，对不对？
6: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

0: 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是。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知道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知道。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我们要来过来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5: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6: 哇，
7: 白老师，辛苦了，
5: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8: 的，红酒做的，
5: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9: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5: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盘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

0: 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就是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6: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4: 你再往那个是在做一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些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体感。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

0: 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1: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

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在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5月20、25、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长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
5: 泥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

0: 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2: 这个村后养了的村后
3: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1: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吗？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先生就是
2: 没几块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0: 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那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2: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3: 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4: 因为它要装修
5: 另外一个地方。
3: 嗯，因为它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3: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3: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可以到它的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3: 哇，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3: 还有秋千呢？
6: 对，
5: 还有秋千。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
0: 原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我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0: 这个
11: 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2: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2: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

0: 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英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1: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

0: 沙、城池、祭坛、水利系统与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6: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个很好的。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

0: 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0: 是。
1: 好，
2: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0: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3: 对，
1: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2: 死去元知万事空。
3: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

0: 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嗯，啊，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4: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让祖国统一呀，很着急呀，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4: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大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不错。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6: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

0: 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我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1: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你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我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 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

0: 道义，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1: 谢谢您，教授。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无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0: 祝贺大家取得的成果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1: 嗯，
0: 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 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2: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矣。
2: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终于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子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4: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2: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 怎么样呢？故五岳渡。

0: 吾庐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义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他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边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3: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0: 山谷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禄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他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他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 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

0: 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取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吗？

0: 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喜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14: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

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龙嫂，我咋觉得我们家至亲对我不冷不热的，就不像别人家男人吧，对自己媳妇儿特亲热，特别好。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可能，是你们两个分开太久了，过段日子就好了。龙嫂，我是过来人，明白着呢。
0: 你说他不会是心里有别人了吧？
1: 不会，他是有媳妇的人，那哪能跟别人家的姑娘好呢？你放心，只要有龙嫂在，他不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2: 就是，你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他要对你不好，我都不答应。走，岁岁，我带你去裁缝铺。
0: 去裁缝铺干嘛呀？
2: 去裁缝铺能干嘛呀？看，我这儿有块真丝料子，给你做身旗袍。
0: 啊，我不能拿你的料子做。
2: 客气什么呀？走，说做就做。
0: 哎，龙嫂，
1: 去吧，去吧。

0: 啊，把苹果吃完了再画啊。
1: 哦。
2: 博士，我看你心里边肯定是有事儿吧？这两天我看你一直都没精打采的。
3: 没事。

0: 不是，其实你心里咋想的我也知道点，你喜欢小孩那丫头，我本来也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但是没想到你在老家还有个媳妇儿，现在这事儿就不能含糊了，咱是爷们儿，爷们儿就得对媳妇儿负责任，你明白吗？
1: 这事儿都已经这样了，咱就不说了。今天我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跟上辈说一说，帮我催一催我的调令，我现在在队里边真的是没脸做人了，恨不得马上就走。
0: 你不要有精神负担啊。哎，你说你突然从老家来了个媳妇，我们这些单身汉羡慕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对小何那小娇娇啊没关系啊，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谁会笑话你啊，是不是？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早点去医院，这样的话可能对大家都好吧。
0: 也好，你们夫妻俩老在集体宿舍住着是有点不方便，不过这个调令下来之前都有一段程序要走，需要一段时间。要不这样吧，我去找领导商量商量，让他们特事特办啊，赶快把调令弄来啊。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谢，这还没调走呢就跟我客气什么。我告诉你啊，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你都是我们尖刀队的一员，是吧？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啊。
1: 说什么呢？

0: 来，量一下袖子。岁岁啊，别看啊，你是乡下来的姑娘，这身段啊，可比城里的姑娘还好看呢。哎，真的。对啊，
1: 这身材最适合穿旗袍了。来，转个身。哎。好。
0: 思思，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身上闻到过一股这样的味道。小师傅，
1: 啊，
0: 你平时抽雪茄吗？哼，
1: 我一个裁缝铺的伙计，哪抽得起这么好的烟？

0: 那个改天我把衣服送过去吧。
1: 啊、哦，不用那么客气，我自己来取就行了。
0: 没事，
1: 真的不用那么客气，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啊，慢走啊，再来啊。
1: 哥，那个杀手身上那股甜丝丝的味道太特别了，我肯定不会记错。而且那个火加宽啊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肩膀上应该有伤，所以我确定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肯定有问题。
2: 你今天的发现跟我从中间我嘴里问出来的线索是吻合的，幕后指使橘皮去偷药的老板就是姓李。
1: 李鸿飞，

0: 肯定是他，咱们动手吧。现在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凭这一点还没办法抓人。现在重城刚解放，我们不能随便抓人，要注意影响。你什么时候变得前怕狼后怕虎的了？这还是你吗？不是怕。
1: 现在躲在暗处的敌人可不是一两个了，鸡叫有早晚，天亮一起亮。你放心吧，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0: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
1: 这样吧，我们暗中监视新盛源财富部，一旦有了证据，马上抓住李鸿飞。要是他真的有问题，尾巴是藏不住的。
2: 这么说，剪刀队的人已经怀疑到咱们了。我也不确定，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不管怎么说，最近活动要加倍小心。不要放过任何危险的迹象。现在，唐先生的计划正在关键时刻，只要坚持到计划成功，咱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往后。
0: 日子了，是。东嫂，到底什么事儿啊？弄得还挺神秘的。你没发现博士那两口子不大对劲儿吗？
1: 博士，
0: 跟你说，我是过来人，那小夫妻两口子的事儿，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俩肯定在闹别扭。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闹别扭。啊，龙嫂，这个小夫妻没有隔夜的仇，明天就好了。
0: 好什么好呀？那自打岁岁来了，他们俩就没好过。哎，我仔细观察过，他们俩睡觉根本就不在一块儿，那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
1: 龙嫂。
0: 不会吧？这半夜贴墙根看人家小夫妻的事儿，你也干得出来？去去去去去！谁半夜贴墙根啊？啊！我是昨天早上进他们屋，见那个笤帚的时候看见的。博士正在地上卷铺盖卷呢。你说他们俩问题不大？
1: 说不定他们就是因为分开久了，生分了呢。
0: 哎，要真是因为那样就好了。我是担心博士那兄弟心里还一直惦记小何那丫头。
3: 那岁岁就太可怜了。放心吧，博士真不是那种人，肯定会好的。秦太太，请您在出院证明上签个字，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
4: 行，我跟你们堂弟一份儿。
3: 本来想多调养几天的，我这身子可不比那些普通女人，从小就娇惯。放心吧，您的阑尾手术非常成功，而且按您的要求啊，给您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您很快就会康复的。
4: 那就行，就这样吧，我走了，再见。
3: 好，再见。

0: 停车！哎呀，拉车的停车！
1: 哟，太太，怎么了？这还没到地儿呢。我说你是怎么拉车的，颠得我这么恶心。
0: 这路挺平整的，不颠呐。
1: 我是坐车的还是你是坐车的？我说颠就颠。
0: 哎呦，你看，太太，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拉得慢多了。
1: 还顶嘴？你想不想干了你？再顶嘴，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0: 太太，这吃饭吃米，说话说理呀。这崇城这么大的地方，我成天拉着客人走街串巷，只有人家说我拉得好的，就没有人家说我拉得颠的。

0: 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
1: 冯队长，你看，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你了，你看，我这确实是太倒霉了。哎，冯队长，
2: 行了，情况我们了解了。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我们会再找你的。
0: 好，
2: 慢走啊。

0: 博士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他初步检查了秦太太的尸体，没有外伤，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做完尸检之后才能确定。凭我的直觉，秦太太的死一定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关。哎，对了，胖猴跟古德他们监视裁缝部发现了什么？
1: 暂时没有。
0: 哥，整件事情按这样发展会越来越复杂，咱们不能老是这么按兵不动，眼下必须得赶紧找到突破口啊！我有个想法，说，
2: 要不，咱们就打着买家的旗号，引李鸿飞主动暴露。不行，敌人又不是傻子，越到这个时候。 我们越需要冷静。要不这样吧，我们不光监视裁缝铺那边，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人都不要放过。常振藩、常振国、一正金，包括这个钟金武，一个都不能遗漏。
1: 是。哎，你去哪儿？
2: 我去长生医院，了解一下情况。

0: 进来，
1: 程院长，您要的医疗记录。
0: 去吧。
1: 好。
0: 方队长，这是秦太太注射帕尼西林之前为她做的药理测试报告，请您过目。
2: 他没有任何的药物过敏反应，请你相信我的医术和医德。常医生，医学方面的事儿我不太懂，我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秦太太入院前后的情况。她的尸体很快就会被解剖，等尸检结果出来，死因自然明明白白。好，
3: 我会等着尸检结果出来。 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卢小河有点按耐不住了。重重迷雾之中，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老板李鸿飞显然最为可疑。虽然已经派人监控，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实证。卢小河认为，如若那批药品真在李鸿飞的手里，他一定急着找到哀家。 他决定主动出击，引李鸿。

0: 李老板吗？
1: 哦，我就是啊。你是谁啊？
0: 我是钟金九的朋友。听说您手上有一批西药要急于出手，我想跟您做这笔买卖。
2: 凌晨2点，
0: 在城北老码头旁边的树林间。

0: 要。我想这个人可能知道了我的身份，必须马上灭口。
1: 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0: 凌晨2点，城北的小树林里。
1: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医院那边死了个病人，死因必须要掩盖。

0: 怎么样，点子出门了？
1: 嗯，
0: 行了，你赶紧去休息，我来盯着。
1: 要不一起吧，看看他去见谁。
0: 哎呀，行了，看看你眼睛里的血丝，都盯着一天一夜了，就是铁打的也得休息。行了，交给我，你回去吧。
1: 行吗你？
0: 没问题，交给我了。
1: 嘿嘿嘿，那我回去了。
0: 快回去睡觉吧。
1: 哎嘿嘿。

0: 有等了啊。
1: 是李老板吗？
0: 是，你是谁？
1: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药呢？
0: 带了。钱呢？
1: 带了。
0: 好。

0: 前面有地雷，小航，他们想引我们进雷区，撤吧，往后撤，原路返回。
1: 是是，
0: 小航撤，往后退，原路返回。小航，走啊！
2: 哥，我踩到地雷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踩到地雷了。
0: 所有人警戒。小何，别动啊！

0: 你要干什么呀，哥？
1: 小华，
0: 我不
1: 听我指令。
0: 不行，
1: 听话。
0: 哥，
1: 我数到三啊，三，走开！
0: 哥，哥，
1: 你要干什么呀？把小华拉走。
2: 是，
0: 哥，
1: 走快！
0: 哥，放开我！

0: 说，顾丹怎么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呀！
1: 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死在街上，胸口下方致命的一刀，扎断了肺动脉。我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才被杀死的。

小何，你别这样，他的死不愿意，都怨我，我应该坚持跟他一起去跟踪，那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0: 秦太太的尸检做完了，死因很明确，用药不当导致的药物过敏，致使心脏骤停。
1: 药物过敏？
0: 对，这应该是主治医生的责任，跟病人的自身行为还有所用药物无关。
1: 哦，知道了。博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嗯，好。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过，我在给每个病人用药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药理检测，秦太太对常见药物都没有过敏反应，否则我是不会给她注射盘尼西林的。
3: 负责尸检的医生说，有些病人的体质特殊，稍微用药不当就可能导致死亡。秦太太的尸检结果证明，她是死于用药不当导致的严重过敏，这我也没有办法。
2: 那我就要求重新尸检。

0: 院长，11号病床的那个有肺炎的病人心跳骤停了。
1: 什么？啊！
2: 对不起，程医生，你现在被羁押了。

0: 现在外边这么乱，我哥叮嘱我要陪着你出门。木木没了，古德也没了，现在你跟博士也要走，一下子少了好几个人，真不是滋味。
1: 我跟志清啊，只是搬到别的地方住，也不太远，想见的时候也可以见得着。你呀，也别想得太多了，既然出来逛逛街，那就开开心心的。
2: 过来瞧一瞧啊，看一看了啊，上好的青花瓷。哎，二位小姐过来看看，这可是景德镇青花瓷啊，随便看看。
0: 这个多少钱啊？
2: 您给这个数。
0: 便宜点吧。
2: 小姐，您看这成色绝对不贵呀。
1: 哎，小何，我去那边看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小姐，您要是喜欢就买下，这种花瓶就一个，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0: 那
2: 好，谢谢。

0: 我觉得吧，我来这儿呢，一直都是你们挺照顾我的，你还给我买了这么好的料子做旗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所以啊，我给你选了这个，希望你能喜欢。
1: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心，谢谢你，这个我收着，咱们赶紧回去吧。
0: 哎，我还没逛够呢。

0: 了，
1: 我找你去了呀。那边啊开了一家店，卖的东西挺好看的，你看喜欢吗？

0: 难以置信。小何的照片照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认得出来，是袁白。
1: 可是袁白已经死了，
0: 我们也曾经以为唐英杰也死了。战争年代想伪造一个人死太容易了，也许袁白根本就没有死，或者他被俘虏了。更糟的事情是，他有可能已经在为我们的敌人工作了。
1: 别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揣测。
0: 那你怎么解释袁白和唐英杰见面？他们俩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重城？还有啊，古德的死亡现场一点搏斗的痕迹都没有，对方是将他一刀致命，杀手一定是让古德放下警惕，甚至是非常信任，否则以古德的身手不可能让人随意的近距离捅上一刀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古德的死是袁白干的？
0: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不得不让我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0: 刚刚得到一个新的线索，新盛源裁缝铺里有个密室，我们丢失的西药很可能藏在那里。到那以后，大家要仔细的搜查。
1: 是。

0: 下面确实有个地下室，但里面是空的。敌人肯定是提早得到了消息，人和药应该在我们来之前就转移了。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可能都在敌人的掌握中。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说敌人得到消息是袁白告诉他们的？
0: 不是袁白，那你怎么知道裁缝部下面有个地下室呢？而且这个地下室设计的非常巧妙，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是敌人故意泄露消息给我们，扰乱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李鸿飞还有他的伙计都是我们尖刀队密切监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陶英杰的人。刚才废墟我们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尸体，说明李鸿飞和他的伙计都失踪了。

0: 哼，你要不推我一下，我就被砸上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衣服破了。
0: 衣服破了没关系，交给龙嫂缝缝就好了。

0: 远白，思君如明月，时时见清辉。
1: 这衣裳啊，就是破了个洞，我给你补补。这洗洗熨熨还是件好衣裳呢。
2: 那就交给你了。
1: 没事儿，以后啊，这缝缝补补的事儿交给我就对了。
2: 那行。

0: 现在才起床。
1: 怎么了？你们一大早又是吹哨又是集合的，弄得人家根本就睡不踏实。志新啊，咱们赶紧跟领导说说，你要调到医院去了，咱们应该搬到医院宿舍去住。尖刀队这头的事儿啊，也该放手了。
0: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2: 博士也真是的，这怎么就在乡下找了这么一个又刁又蛮的媳妇儿？

0: 这个是不是古德安身上带的那枚阴阳啊？是不是啊？
1: 你确定他是在博士的衣兜里掉出来的？
0: 啊。
1: 我确定他是古德安的，因为这枚阴阳上面的刀痕，我记得是古德安跟敌人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这就是那枚阴阳。
0: 难道博士跟古德安的死有关联？

0: 证据对我来说都是不利的。
1: 所以还得请你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0: 大先生，那批药都藏好了吧？藏好了，放心吧。
1: 可以肯定，两名死者都是死于大量出血，
2: 是恶性疾病，
1: 不，应该是一种中毒症状，毒素引起死者体内所有内脏大量出血，这种症状大概持续两三天，然后突然发作，病人死亡。

0: 之前的解剖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1: 对，第一次解剖得出的死亡结论是药物过敏，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两位死者每次使用任何药物，我们都会对死者进行药物过敏检测。
0: 张医生，我现在需要调取死者生前的治疗记录。
1: 可以。

0: 张医生，一个阑尾炎，一个肺炎，两个人都是在17日这一天注射了帕尼西林，也就是5天前。
1: 5天前？对了，给他们两个人注射的帕尼西林就是冯队长你给我的那盒。
0: 橘皮身上那盒？
1: 对，
0: 那盒药应该有10支针剂，还剩下8支呢，现在在哪里？
1: 应该保存在药房里。
0: 好，带我去药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医生，这次让我们尖刀队的龙嫂护送你去省城军管会，他会将这次的解剖报告还有生理切片带到省城最好的医院，让那里的医生进行复查。方队长，常某行医多年，这次的解剖结果，不管到哪里去检验，都是正确的。我对自己的医学水平非常的自信。常医生。 这次的解剖事关重大，不仅能证明你的清白，而且还会让我们的破案有新的证据。龙嫂，这次去省城是秘密行动，你是老同志，所有的注意事项你心里应该清楚。
1: 放心吧，这次出任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0: 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只有做到非常的隐秘，才能够万无一失。 明白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谁呀？
1: 我，方灵山。
2: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1: 组织上让你明天搬家，你跟弟妹收拾收拾，我们大伙儿都回来帮忙。啊，早点搬吧，早搬早上任嘛。
2: 哦，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早点睡吧。
2: 好。

0: 的事儿。他的脚上穿着皮鞋，说明很匆忙的起来开门，或者他根本还没来得及睡一下。
1: 弟妹啊，别看现在志清啊过得比较清苦，但是他将来是个大医生啊，等他当了副院长以后啊，让他给你买很多很多值钱的东西。
2: 什么值钱不值钱的，只要能有个地儿啊让我跟志清住，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在军管会叫辆卡车，东西都装车上了，我今天亲自送你们过去。哎呀，
2: 那谢谢了。
1: 哎，别客气，走吧走。
2: 谢谢。哎，小何啊，你给我吧那柴。
3: 也没事没事没事，
2: 给我吧。
4: 岁岁
2: 啊，
4: 家里东西都带齐了吗？
2: 哦，都带齐了，你看都在这儿了，这皮箱还是衣柜都齐了。
1: 博士，你要当了院长以后可不能跟咱们尖刀队的兄弟们生分
0: 啊。哎呀，说什么呢，我跟上级领导请示过了，如果尖刀队有什么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协助工作。
1: 好。哎呀，走私西药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我心里非常的着急啊。你这一走我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呀，可是没有办法，上面领导催得紧啊，这长治医院没人管，

0: 长阵番在押，我们西南前线的大批战士也要过来疗伤，所以你去了之后要负起责任来。
1: 咱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嘛。案子的事儿呢，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只要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回来。
0: 说实话，这古德的死我很心疼。虽然我们现在怀疑的那个犯罪嫌疑人是袁白，可是袁白到现在也没有踪影，我真的很犯愁啊，真不知道唐英杰这帮特务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了，总会找到线索的。
0: 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尖刀队里有内奸，可是一直没有线索，你又走了，我又缺了个帮手。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啊。
1: 放心，组织上一定会派一个更能干的人来帮你的。
0: 我们尖刀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才的，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
2: 把这个放里边。
3: 哦，好。
2: 这被子放那儿。
3: 嗯，
1: 哎，放这儿给我。
2: 放这儿，放这儿。
3: 好。
2: 哦，啊，放那边。
4: 东西都搬完了吗？
5: 搬完了。
4: 好，回去吧。
6: 是是是，
2: 辛苦了、
1: 啊，辛苦了、啊。
4: 我们走了啊。
2: 哎，
4: 你们小两口好好收拾。
2: 哎，冯队长、啊，先别走，我给你们做碗面吧。
4: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有工作呢，改天，改天我们再来吃饭。
2: 行。
1: 那
2: 慢走啊，小何，慢走啊。

0: 小华，交给你个任务，给我密切的监视江芷清那个媳妇陈穗穗。啊！
1: 别问什么原因，照做就行了。
0: 哥，你的意思是，博士和那个陈穗穗有问题？
1: 我怀疑他俩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0: 杰。
1: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0: 我想见见你。
1: 你疯了你，
2: 先生。先生，您的咖啡。啊，请慢用。

0: 那行事有多危急，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能出任何纰漏，儿女经常会坏大事情的。
1: 英杰，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我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我每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
0: 你都说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我是女人，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爱。
0: 你是女人，但你更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眼下我们的任务有多艰险，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我先走了，过5分钟再离开。

0: 还记得我吗？我们在长石医院交过手，你身手不错，不过你太多管闲事，所以这一次你必须死。
1: 少跟他废话，很快咱们走。
0: 3分钟之后，
1: 砰！

0: 我们一起去找陈岁岁，
1: 丫头，什么事儿非得到这儿来说？陈岁岁肯定有问题。另外，我又看到袁白了，这次是真的，他没死。
2: 受伤了，唐先生，忍着点啊！

0: 去哪儿了？
1: 你管我去哪儿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今天晚上的行踪，你就说我一直在屋里睡觉。
0: 又让我撒谎。我的世界里现在全是谎言，无休止的说谎，无休止的欺骗。
1: 你喝的太多了。
2: 人脸了吗？没看清楚。我怎么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那么眼熟呢？

0: 是不是他们看管不严，让那个人给逃走了？
1: 唐先生，不可能吧？那个人每天五六种药吃着，又是镇静剂，又是致幻剂，天天这样灌下去，就剩半条命了。
0: 唐先生，让你去你就去。
1: 是，我这就去联系刘医生。
2: 什么？跑出去了？怎么可能？我每天都给他服用大量的巴比妥和致幻剂，他整个人都痴痴傻傻的，不可能跑得出去。好，既然唐先生这么说，我现在就和大彪去看一看。唐先生怀疑那个痴傻的女人跑出去了。
1: 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安全起见，咱们还是过去看一眼，求个心安，记得带上家伙。
1: 好。

0: 我们现在还在药物控制中，唐先生疑神疑鬼的，今天晚上的药还没吃呢吧？法子张开。
1: 老实点，把嘴张开。天天吃这么多的药，这样的傻子还能做什么？明天我们的迷雾计划就要顺利实施了，这个小美人也没什么用了，能不能赏给我？
0: 干好你分内的事，到时候唐先生不会亏待你的。

0: 说实话，我也一直认为袁白没有死。当时你跟我说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见过他以后，我也去查过。
1: 可你查完，说你并没有什么发现。我记得当时我去检查那个地方，从表面上看。 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一个地方有些异样。据刘医生讲，长石精神病疗养院一共有14个病人。

0: 四个病人，却放着十五个饭盒。也就是说，在这个疗养院里面，还秘密关押着另外一个病人，而你检查的那一天却没有见到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袁白。
1: 这一点的确可疑，但多一个饭盒不能成为证据。我也几次暗自在夜里监视过那个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发现。
0: 但这次我看得真的非常清楚，袁白没有死，而且他还救了我。
1: 你现在不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了？
0: 按你说的，我跟踪陈穗穗，我看到了他跟唐英杰在秘密的接头。如果袁白真的是跟特务一伙的，又或者真的是袁白把古德给杀了，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他可以杀我灭口啊。
1: 看来关键还是在陈穗穗和江志清身上。
0: 那如果陈穗穗是特务，那博士他
1: 很可能早就被拖下水了。
0: 天啊，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被国民党特务给收买，还成为内奸，而且他还可能杀死了古德。
1: 不是可能，是肯定。龙嫂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在给博士缝衣服的时候，无意中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古德的阴阳，应该是古德临死前想办法塞进去的。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提示。
0: 博士真的杀死了古德？博士居然会杀死古德？
1: 小侯，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的伪装，他们肯定视你为眼中钉。看来咱们要想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保全你，并且敲山震虎。
2: 博士，快去看看吧，小何出事了。
3: 什么？
2: 昨天晚上一间酒窖突然爆炸，小何被炸死了。
3: 你说什么？
2: 听说连尸首都凑不齐了，还是头从随身物品中辨认出小何。博士，你快去送送小何，见他最后一面吧。
4: 博士，小何他肯定不想让你

0: 怎么又喝得烂醉了？
1: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是不是你们杀了小何？是不是让人凶手？
0: 小声一点，你找死啊你！我告诉你，江之清，你少在我面前装痛苦。那个女共军像跟屁虫一样粘着我，死活该。你心疼吧？你早就应该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已经跟我们在一条船上。我们是狗特务，你是什么？你是个鬼，为了女人和金钱，连自己人都可以出卖的叛徒。呸！哼，姓江的，别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那个姓谷的共党的死，你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有这盒药，也是你偷回来的吧？
1: 是，是我干的，是因为你们要挟我。
0: 哎呀，你们尖刀队不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吗？只不过是一点点要挟，你怎么就服软了？江志清，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你真的爱那个卢小河吗？呸！我看你这辈子最爱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江志清，要想保住你的小命，就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

此时冯梁山内心如同一团乱麻纠缠着，他看得出江芷清对卢小河的死抱有深深的愧疚和痛苦，但无数的证据让他不得不相信曾与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好兄弟江芷清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此时江芷清的内心也正经受

小何，我还对不起你，要不是我一时无。

0: 我们要去找那边的首动静。哦，他和他的车队都已经在长家货站那边集合了。还算他识相，他的独生子的命捏在咱们的手心里。那老小子还能不知道深浅呢？
1: 你怎么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让你盯着焦志清吗？他喝多了，在家睡觉呢。这个是他从医院偷回来的药。

0: 吗？
1: 不会吧？看看，上面有针眼儿。被动过了，统统被动过了，被人给换了。
0: 这个江之晴竟然敢骗我！
1: 这，
0: 我回去找他。
1: 别了，现在我们藏起来。江之晴竟然敢换这批药，那就说明他可能已经化验了这药中的成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可能已经洞悉了我们迷雾计划的先机。
2: 唐先生，那就做掉他，反正他也没什么用了。
1: 阿宽，要做得像一场事故。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让共党有任何怀疑。
2: 明白。

0: 河，看谁来了。
1: 哥，哥，
0: 你可算来了。
2: 怎么样？
0: 我待在这儿都快被憋死了。
1: 快说说，外头情况怎么样？
2: 我让老板娘招待你有吃有喝的，怎么，你还不满意啊？
0: 不不不，我特满意，老板娘对我特别好，但是还是案子重要嘛。
3: 你们在这儿聊吧，工人们被我打发到前院去了，我去给你们泡壶茶。
2: 好，谢谢啊。龙嫂给的，来，拿着。
0: 谢谢哥。
1: 坐。哥，快跟我说说，我假死以后，博士有什么反应啊？
2: 很难过，我看得出来，他是真难过，没有半点伪装。
1: 这么大费周折的设计我假死，就是为了看看我死以后，博士会不会难过啊？
2: 我想用你的死震动博士，希望他能选择坦白从宽这条路。另外，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和唐英杰之间的勾当，只有让敌人认为你已经死了，他们才会放心的继续在幕后策划一切。所有的箭都对了，才能够掌握主动。
1: 那你说唐英杰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他一直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包括袁白都被他控制了。
4: 其实所有的阴谋

都是从那几箱盘尼西林开始的。

终于可以这样堂堂正正地站在你们面前，唐英杰的阴谋就在那批走私的西药里。

0: 明天这批药就要被送到西南前线了。哎呀，筹谋了这么久，迷雾计划终于可以发威了。
1: 这批由商会捐献给前线伤员的珍贵药品，里面混入了我们这几箱盘尼西林，送到西南前线，那可是珍贵的礼物啊！共军一定会有一个惊喜。
0: 快点，唐先生，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你看我的儿子，
1: 操什么心嘛！你的儿子我们照顾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等你们长家车队把这批货送到了西南前线，一切办妥之后，你的儿子自然会还给你的。去忙吧。
0: 是。
2: 你终于肯现身了。
3: 对不起，之前我只能向你们隐瞒我的行踪，但是我也有苦衷。
2: 这段时间你一直潜伏在中金九身边做军师，为的就是获得第一手走私药品的情报。
3: 是的，重城成为走私药品的一大集散地，总部特意派我介入调查中金九贪图走私药品的巨额利润，我抓住了机会获得他的信任，成为帮中的军师，帮他们策划了假扮赶尸走私药品，以便躲过关卡的检查。
4: 原来是你向我们提供的线报。
3: 我在重城只和总部首长保持单线联系，之所以一直隐身在幕后，就是为了从中金九口中挖出那个神秘的下家。没想到中金九落网，我就被唐英杰的人给抓住了。
2: 你一直被关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科，
3: 每天他们都给我吃很多很多的药，有镇定的，有致幻的。我服过药，等他们走了之后，就使劲把药给抠出来吐出来。我留在精神病院忍受这一切，为的是探听出唐英杰的真正计划。可是有时候我真怕自己会疯掉。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所以故意把我给推出来当幌子，让小何看见我跟他接头，用这种方式来混淆视听，蒙骗你们。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总算是听过来了，唐英杰他们是不会得逞的。